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也是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跟大家说说土拍的消息哈，因为一个房子的建成、落地、交付、使用、入住，那么前期土地的出让情况大家要知晓啊。那今天呢，长春公示3宗地块的挂牌信息啊，其中呢有2块是住宅用地，还有1块呢是这个商业用地。商业地块咱们就暂且不聊，先不表，然后说说住宅这2块地啊。那这2块地呢，在我看来位置还是不错，因为在三环旁啊，甚至有1块地呢还是在三环内啊，以内以外啊，都是在北三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和人民大街交汇处啊。当然了，这个人民大街可不是咱们传统认知上说这个站起来
0: 人民广场
1: 啊，对，这个人民大街它是北人民大街哈，也是人民大街的一部分。这2块地呢，属于对面的关系，面对面的一个关系哈，
0: 就是隔着这个北环城路，
1: 对，隔着北环城路。其实大家可能欢欣老师不怎么去北城那边哈，其实现在的北三环和以往真的是不太一样了，拓宽了啊，它的界面，然后包括道路面貌啊，和以往相比的话有了很大的提升，包括这个车流量那个这种通畅程度啊，和以前相比的话确实效率更高了哈，挺棒的一个举措，
0: 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对，是这样的。那先说这第一块地吧，东至北人民大街，西至永盛路，南至丙21路，然后北至北环城路。这块地的面积呢是26000平方米左右，容积率呢是最大可以做到1.8，建筑高度呢是小于54米啊，绿地率呢是大于35%。这块地呢是在这个北三环和北人民大街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严格意义上算这个三环以里，其实它的对面就是中东奥莱纱织厂这一块啊，应该讲配套还是不错的，而且附近呢有地铁1号线啊，还有轨道交通8号线，整体来讲就是它的配套、它的硬件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块地呢曾经也是北城最让人期待的地块之一，它叫什么呢？叫青旅宽城1号啊，青旅宽城1号。想当年啊，这个项目在楼市顺风顺水的前7、8年的时候，前8、9年的时候，这个楼盘在当时那真是响当当，可以说是宽城区最好的地块，在当时那个节点啊，我觉得都不叫质疑，都把那个后面的质疑去掉都可以，
0: 就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竞争
1: 啊。对，曾经有那么1-2年，他这个地块就所在的这个位置，所处在的这个位置所迸发出来的这个能量，我绝对是头把交椅，宽城区的头把交椅。这个地块呢曾经啊就是规划的是这个综合体啊，有住宅啊，有甲级写字楼，有大型商业，有酒店，包括还有一些搜狐公寓之类的，是吧？因为它对面就是商业嘛，所以说在这个地块大家要记住一点哈，就是好多个商业综合体或者是商场啊之类的这样的规划，它基本上附近都有轨道交通啊，都有轨道交通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像这个咱们长春的这个华润中心这一块是吧？万象城这一块呢，它也是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一个交集的地方。所以说呢，曾经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后来呢，时代不一样了啊。大家都知道，从2020年，因为众所周知的这个原因啊，开 始作为一个节点，然后呢楼市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
0: 冷静期、
1: 冷静期理性期哈、
0: 嗯、
1: 甚至有的人叫逆风期，我觉得也可以哈。现在呢真是这样，就是你要是说这么大一个地块26000平方米再做商业的话，很多人都不愿意就是拿地，他的热情至少得减80%，很有难度。所以说呢这块地呢也做了一些规划方面的调整啊，过去的大商业没了，留下来是什么呢，就是住宅了啊。所以说住宅这块呢，因为从建筑高度上我们能判断出来最高是54米，就是小高层，最高可以做到18层啊，甚至有的可能做17层，如果要追求层高的话是吧。因为现在很多好房子层高可能都3米1、3米15左右甚至更高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容积率上也告诉我们1.7、1.8左右也适合做小高层，小高层产品为主。如果在我看来这个板块如果说这个地块再规划出几栋这个洋房产品那我觉得可能也会更加的应景啊。整个宽城区板块现在在售的洋房产品客观讲不多，所以说吧，就是这块地呢首先地块不是特别大，然后呢而且是在北城北三环一里这样的位置，有轨道交通双轨交通加持，然后对面还有商业，然后附近还有公园对吧，因为附近的话宽城区政府对面的话就有个公园，这个公园呢说实话也不错啊，我还唱歌的跳舞的直播的钓鱼的干是干嘛的都有是吧，冬天还有在那溜冰的是吧，这个抽陀螺的都有，
0: 这还挺受欢迎的这公园
1: 啊。对啊，这公园利用率还是蛮高的哈，还有在那遛弯的放音响的干什么的都有，打羽毛球的是吧都有，就是这个生活呢很有烟火气，所以说呢就是配套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几乎也都有了。那有的人也问说医疗方面的，辉哥医疗也有啊，就是凯旋路和台北大街交汇处这块有一家3甲医院包括就是说上林路附近跟北凯旋路交汇处也叫海尔大道交汇处那一块那附近也有医疗用地。
0: 这个半径大概3-5公里
1: 啊，
0: 能到吗？
1: 3-5公里能到甚至都用不上3-5公里啊，
0: 还是比较近，
1: 还是比较近的是吧？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地块，开发商最喜闻乐见的就是这种5万来平的、5万以内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些地块好周转啊。开发商拿地之后呢，基本上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卖完了然后呢1年半左右也交付使用了，也入住了，他呢就不占用太多的资金啊，所以说呢，这块地我个人觉得不会流牌，不会流牌。
0: 这个形状看着还可以
1: 啊，对，这块地的形状要好一点。如果说三环外的那块形状，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不太美妙，是一个这个长不溜丢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是吧？因为这样的一个条状呢，让我想到了一些过去的，比如说七开区的本土开发商的一个项目包括像那个
0: 细高条
1: 繁荣路附近的这块有个地块也是这样的。
0: 这属于什么细高条的倒梯形
1: 啊？对。那这种形状不规则的形状呢，就尤其就是这种细长的，有点从地形上看，好像我能想，因为最近也在上演世界杯嘛，是吧？有点像智利，或者说像阿根廷等其他一些国家哈，它那个地形那个有点很类似哈。
0: 对，所以说这样
1: 狭长的
0: 就是非常考验这个设计师设计这个楼到底怎么摆怎么安，
1: 就是非常
0: 这空间力
1: 考验人哈，非常考验人。那这块地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然后看看究竟花落谁家啊，究竟花落谁家是本土开发商拿地，还是说外部的房企拿地，还是说国企平台拿地，还是说那种民营
0: 合作，
1: 还是合作开发是吧。那这块地我觉得首先我个人觉得不会流拍，这是第一点。
0: 挺看好啊，小
1: 老师。我挺看好的，因为那附近相对来说是宽城区目前最核心最焦点最热闹的地方。
0: 这个学校教育资源配套
1: 有一个72附城吧72附城这个学校也还不错在宽城区可以说是算是第一梯队的了，
0: 宽城区重点的。
1: 对对，宽城区教育资源嘛，的确显得没那么游刃有余但是呢就是72包括天津路还可以，包括这个宽城实验等等吧，这些学校尚可。所以说呢就是72中阜城校区呢也能为它加持一下。

0: 啊，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啊，说说不利因素吧，是吧？不利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地块的左侧，就是靠近凯旋路的这一侧，有一个这个水果批发啊，就是原来叫七十八线啊，很多人都管它叫七十八线。这块呢，有的时候呢，就瓜果梨桃的水果飘香的，然后包括早上可能凌晨几点呢，两三点呢，一两点钟就开始有很多车辆。
1: 离着非常近吗？
0: 反正不太远，不太远，一公里左右。
1: 但是我话说回来，这离着这个瓜果批发市场近，这个买
0: 水
1: 水果对呀、
0: 啊，
1: 你可以买到第一手的、最新鲜的，而且价格是最合适的。
0: 对对，但是因为啥呢？就是它离火车道也很近
1: 啊，
0: 因为它有的时候运输啊、物流方面，除了陆运之外，它还有一些铁路运输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铁轨，就怕的有的时候这个铁轨啊，对这个部分楼栋啊会产生一些影响。还有一些呢，就是附近还有一些，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些货站之类的啊，货站可能万一比如说运送一些这个有些尘埃啊，是吧？
1: 就声音和空气这样的污染可能会有一点点。
0: 这些方面我相信可能慢慢的可能也会，他们也会考虑到哈，就是如果说现在都已经改良了、改进了，甚至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构不成威胁了哈。所以说这块地我们期待一下。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它这个价位应该相对来说比较
0: 便宜点啊，因为整个
1: 本身这个区域是不是
0: 就很便宜？这个附近的话，
1: 就我们印象当中就
0: 对
1: 这个区域就应该
0: 好多房子在这
1: 贵，
0: 在这附近哈，六七千块钱啊，六七千块钱基本上拿下，六七千、七八千就是基本上通吃了。所以说地价呢，基本上三千块钱出头吧，三千多吧啊，我给的价格三千多啊，三千多不会超过四千，三千五上下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到时候咱们看看啊，
1: 最终结果
0: 啊，就是验证一下我这个专不专业，是吧？还有一块地，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北环城路北侧的这一块稍微狭长一点的地块，有点像个梯形似的。那这块地呢，其实它整体的面积呢没有上一块地大啊，17000多平方米，容积率呢是1.5到1.6啊，建筑控高呢是小于54米。同样，如果建小高层的话，最多18层，不能超过18层哈。这个地块的西侧呢就是万隆国际城的1期啊，北侧是万隆国际城的4期。整个这附近啊，基本上可以说被万隆包围了啊。也有很多人都在遐想哈、或者是揣测、猜测、臆测，说这块地十有八九是万隆了。我猜也，我也是这么猜的，
1: 就是被包围了。现在目前已经是被包围的一种状态，
0: 包围的一种状态，对吧？因为这附近，谁还能比万隆做的更加靠谱呢？或者说更加深得人心呢？所以说，我万隆拿地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万隆可能你在南城、在静月很多人都觉得他做的可圈可点，或者是说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在宽城区，他就是扑克牌里面的大小王，
1: 做到大哥的地位了。
0: 对，
1: 在宽城区
0: 他当小王，别人也没人称大王啊，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在宽城这个板块，在铁北这个板块，万隆好使好用，然后呢好房，然后呢大家也都
1: 比较认可，
0: 也是都觉得它是好口碑哈。这块地呢，可能排名布阵上来讲的话，可能是有点难度吧，
1: 有点费劲
0: 啊。对，
1: 东北话讲费劲点。
0: 对，尤其是南侧靠近北环城路这一块，它可能我目测排两排好像都稍微有点费劲啊。
1: 那就把这个区做成一个公园，就是园区的小公园。
0: 反正看看怎么考量吧。如果说因为它这块靠近北环城路嘛，它可能也卖不上太多的价格，对吧？因为在临街嘛，北环城路拓宽之后，车辆也是比较密集，所以说呢，这块呢，它肯定要是做的话，肯定是做一些小高层的这种产品，然后呢，价格会很便宜的这种。公园的话，肯定都绿化带肯定得有，就是包括北环城路到这个地块之间那个过渡的一个绿化带肯定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绿化带不也能起到除了这个美化的一个视觉上的这种作用之外，
1: 消除噪音。
0: 对。噪音这一块它也会有一些考量，对，包括南侧的话，这个玻璃上比如说别人家用三玻它会不会用到四玻窗用这个铝包木或者是断桥铝，
1: 就增强点它这个
0: 隔音
1: 降
0: 噪
1: 的这个效果。
0: 对，包括这个楼板的厚度是吧包括因为万隆百草园当时它也是长春好房子试点项目之一嘛它就是在这个隔音棉包括隔音这个降噪这一块选用了应该是8毫米吧是。

0: 几号，反正
1: 挺舍得下本钱，
0: 对，挺舍得的啊，挺舍得的，就是比正常的楼板厚度要高很多，而且这个材料方面确确实实也是不惜成本。
1: 嗯，
0: 那这块地呢，其实比第一块地它的用地成本还要小啊，因为第一块地的话是26000平，这块地呢才17000多平方米，
1: 嗯，
0: 土地出让金包括开发商的压力来说的话，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唯一的考验开发商的呢，就是临街这一块，然后包括这个地块那个这个特殊的一个地形，啊，还有呢就是它的东侧这一块啊，就是有一个企业，啊，就是长春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据说这个地方还不小，啊，对它居住这一块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实质性的影响啊？但是我开车路过的时候，好像对它影响应该讲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还有就是，整个这附近这个板块吧，啊，近期卖的最好的就是万隆国际城四期啊，它肯定万隆拿地的可能性肯定会很大，因为国际城四期给他注入到的信心啊，然后包括他对客户的这种熟知程度和客户的痛点。都了如指掌，所以说万隆拿地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啊，除了万隆卖得好，这附近力旺宽和卖得也不错，
1: 嗯，
0: 啊，力旺宽和快成标杆了，然后还有呢就是米兰国际，啊，米兰国际也是在三环这样的一个位置，米兰国际也是一个常青树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从来也不怎么宣传，不怎么推广。啊，但是呢，卖的就是性价比啊，追求薄利多销，然后呢，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然后我跟操盘手关系也还行，然后也聊过几回，反正就是谁来了都是这个价，然后找老板呢，好几十万的房子就是便宜个1800块钱。反正也不是说不给你面子，然后也给面子了，包括之前我姑娘的那个老师啊，然后也是在这小两口也是在这买房子，然后说找到我了，他说我说这得说说看看讲讲价呀，是吧？我姑娘班主任这得重视起来呀。后来那个领导说的，说哎呀，问老板了，说老板说这房子不挣钱，但是你说话了得给点面子哈，
1: 嗯，
0: 然后便宜点，然后便宜2000块钱，
1: 嗯，
0: 好几十万的房子总价便宜了2000块钱也行，也别减
1: 少，也行，对，就是我们的这个供暖物业呀，最起码就是我们还省下来一笔了，
0: 省下来，起码省个电视钱，小电视钱，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块地吧，看看，花落谁家，然后呢，估计情况下个月吧，下个月就能有。一般情况下，土地
1: 是8月份吗？还是7月？
0: 一般土地出让都是提前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哦，那就是8、9月份。
0: 对，8、9月份
1: 就知道花落谁家了，
0: 就看看到底谁拿地了。流拍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太大，因为这两块地它不是说在这个什么小比如说在这个小肠子那块，
1: 就是更不是在更偏的地方，
0: 啊，
1: 毕竟还是三环这一左右，
0: 对，或者是兰家那边，或者是团山的那边，
1: 一听名好像离长春不是一个地儿，
0: 挺有割裂感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所在的位置毕竟还是这个北人民大街和北三环这样的位置，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嗯。
1: 哎，好的，也是听大家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两个地块有感兴趣的，或者其他项目有感兴趣的，想要问问题的，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在这里边做一个预告哈，就是我们下周吧，下周一，我们会邀请到一位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这个诺达装饰的这个李明。董事长啊，他也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哈。为什么要邀请到这样的一个嘉宾呢哈？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购房者、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应大家的一个要求吧，就是好多人就是听我们这个节目都买完房子了，涉及到装修这一块，然后选材用料啊，包括有哪些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啊，包括怎么去避一些坑啊、避一些雷啊，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多人，也是在网上哈查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以前不太友好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您哪家装饰公司以前啊多么有名望哈，多么有名声，但后期的话呢，可能不了了之了，就没有动静了，就大家心里面还是有些隐隐的担忧的哈。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位装饰公司的创始人啊，然后邀请过来，然后呢教教大家怎么去避避雷、避避坑，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帮大家出招哈，然后参谋，就是大家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哪些疑问呢，或者是疑惑呀，然后也帮着大家解答。而且我看了这家公司还是蛮有实力的哈，我看在这个双辽啊，包括在长春市啊，好多个楼盘都有所布局和涉猎，而且呢，我看的这个户型面积都不小，好多都是别墅级别的这种产品，就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市场连锁反应，还有这个口碑，还有这个信服力哈啊，然后包括就是说大家对它的认可程度还是蛮不错的。其实装修公司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良心啊，良心和良知的一个事儿。因为我家也有亲戚哈，也是在这个做装修的，我觉得装修这个东西真是一个良心活啊。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做报纸的时候，在报社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经常接触到一些装修公司，包括验房公司，他们也经常讲到说这个装修这个东西，别看是房地产下游啊，有的时候挺不起眼的，但是这个东西对于购房者未来的居住是息息相关的。
1: 这个东西其实和买房的重要性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
1: 因为你毕竟你买了房，装修之后，没有人说，哎，我3-5年我就要换它，或者说这个装修下来，没有多少钱。其实我们要说好的装修、靠谱的装修，你用材用料好的话，这个装修费用其实也不便宜，而且它有很多是属于隐藏的，我们看不见的，是你在日常用的过程当中才会发现它到底好不好。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纰漏？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找了一个很靠谱的装修公司，会让你在未来生活的几年、十几年，甚至20来年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顺。如果说你要这个装修公司，像刚刚小辉老师提到，就是如果那个良心不是特别的好哈，
0: 不是特别正哈，
1: 对，如果就是这个耍点心眼、耍点手段，那你可能你明面上本身我们就是门外汉，你看不出来它到底好不好，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虽然说吧，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楼盘啊、一些开发商啊，主打精装修，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精装修一定是画引号的。这个精装修跟我理解当中的这种精装修啊，真的不能说大相径庭吧？我觉得还是差距蛮大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可能即便是精装修交付吧，也有一些购房者后期还是要找找补补，是吧？要缝补一下。然后呢，如果是毛坯交付的话，肯定会涉及到装修。涉及到装修这块呢，我觉得装修这个话题呢，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哈。它是一趟，就在我看来吧，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我觉得从早期的这个拿图纸设计啊，然后到后期的个施工验收啊等等，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工程，就是环环相扣啊，环环相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装修选公司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在干活也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个也很，说实话，这个跟购房者的入住舒适程度是完全这个是相扣的哈。所以说吧，就是一个好的工长，一个好的负责人、带头人，一个好的监理，是吧？一个好的售后，我觉得这些都构成了一个装修系统的这种评分啊，就是最终，这个它的装修，你的整体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它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说吧，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0: 李明董事长，然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然后我也没见过哈，然后呢我们也是初次相识，但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在长春市场啊，装修市场这一块，如果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头人，起到了一个表率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那我觉得对于整个长春楼市的这种向好啊，这种积极的这种向前推进肯定是好事哈。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装修这块很感兴趣啊，可以周一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现在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给小虎老师留言。
0: 对，没问题。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在现场就帮您向我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来了解一下啊，帮您解答一下。
0: 对对对。今天内容大致就是这些了。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这个装修方面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来继续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慧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神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哈、啊。那今天呢是有两个和球有关的这种浪漫契机撞在了一起。那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呢是世界羽毛球日，同时呢也正处在世界杯火热的赛程哈、啊。这种绿茵赛场、羽毛球场两种热爱呢同步升温。那不过呢，翻遍我们歌单哈，我发现啊，专门写给运动小球的歌曲呢并不多，可歌名当中带有球字的歌呢却遍地都是，像浩瀚的星球啊、浪漫的热气球啊，以及蓝色的地球。

啊。那这些呢藏在歌词里的求呢，同样能够治愈动人。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求字的歌，从赛场激情漫游宇宙与山海，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那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有请小鬼黄宏生带给我们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kick down 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看我们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在直播间向我们提问了。马上呢就到这几天晴了啊，气温回升了，可算有点夏天那样了，把欠我们东北的夏天就这几天能还回来，完过几天就完了，过几天东北冷漠又来了，又得下雨又得那什么。对，车圈比娱乐圈，娱乐圈算啥呀，娱乐圈不就是男男女女，男男女女你哎，古人还是有智慧的啊！你看，就不就男男女女那点事儿吗？是不是？哎，娱乐圈就无外乎那点事儿，车圈不一样，车圈这些事儿，车圈这些事儿，是不是？哎，小齐说的对，雨天就哎呦 OK， 是不是？吃个早饭还这么多人拍照，哎，所以说童言无忌啊，你知道吗？就跟皇帝的新装似的，大家都看着，哎，他其实他没穿衣服，但是呢，大家都不承认，哎，然后都拍照，然后过一个小女孩，哎、吃个早饭还这么多人拍照，所以说挺有意思。这算什么？这不算什么，这只是雨天君的一点小乐趣嘛，是不是？哎，学学那个老黄嘛，开始学雷布斯，后来学老黄。人民日报昨天，哎不，人民日报人那个人民日报的6月17号第18版发了篇文章啊、给汽车卷尺寸降温。就大哥，你们现在造太大了，吓人呐，吓人呐。本来呢，你看多少年了，我们一开始推电车的时候说的是这个节能环保，对不对？环保。我们不烧油是环保啊，我们节能不烧油是节能。现在回头一看不对，多少年都不宣传了，你发现没？现在电车的宣传里，不管是官方的宣传还是厂家的宣传，从来不带提节能和环保这两个字的啊，这个也知道不太定。所以说，《人民日报》在17号的第18版发了一个啊，就是你们这些别造太大了，过分了啊！国家要不是限制你们不能超过6米，你们能造出个10米的大 SUV 来？啊，这是一个行业的风向啊，看出行业的风向，但是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儿啊，反正我说了，不好说啊，不好说。车圈这点事儿在7月1号开始，7月1号呢，根据工信部和那个相关部门啊，对于新的啊电车的一些国标改了。第一呢，以后到27年，隐藏式门把手不带机械式开启装置的隐藏式门把手是不可以再用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必须有一键断电的啊，以前啊原来没有一键断电的，必须从有硬件上一键断电的，就是说驾驶员只需要一个动作就可以把电断了的，全车断电的，因为他会着急，他会着火的，所以说这个为了驾乘人员的安全，为了周围环境的安全，我们开始强制要求车辆在新的国标里强制要求，所有的电车必须有物理上的一键断电装置，这样的话在电池热失控，电池出现危险的时候啊，车辆出现自燃的时候，能那啥，就刹车给油车也安上一键断油就好了啊，这样的话大家都安全。然后呢，根据一些新的国标啊，根据新国标，以前的老国标呢是电池热失控或爆炸之前5分钟必须有提示告诉你。现在呢，新的国标改了，马上就要实行了，就是仅不允许起火，不允许爆炸。但是这个不允许也没说，万一起了爆了怎么说啊？这个事儿反正先这么定吧。然后呢，新的国标也规定了，新的评测方国标里的评测方法，所有带超充什么快充的电池，有一个叫什么？在快充300次或者几百次之后，有一个电池外部短路实验，不允许起火，不允许爆炸，啊，这个大家可以具体搜一搜。我说的不是很细，也没办法，新的条文老长了啊，所以说这几点大家记住了。第一，以后新国标的电车必须安物理上的一键断电装置啊，就是驾驶员一个动作就能把电全车电切断，这样就能减少或电那个避免电池起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以前的旧国标是在电池起火后爆炸提前5分钟警示驾驶员让你快跑，但是这个真正实现了吗？这个真的实现了吗？你现在这个以前出那些事儿，哪个真是提前5分钟提示了？不都当时就干起来了吗？啊，这个新的国标要求不允许起火，不允许爆炸。然后剩下呢就是我说这个了啊，这个事先安排好专业摄影设备。对，他吃早饭这个事儿呢，哎呦 OK， 吃早饭这个事儿，蹲外边是吧，蹲那吃饭这个很正常，但问题是大哥，你就像那小孩说的，你吃个饭吃个早饭你至于吗？啊，就摆拍的不要这样了，让人瞧不起。哎，就这么回事吧，稀里糊涂吧。对，养鸡摩托

每天呐、啊，这个车圈啊，天天的呀。想知道车圈最有意思的事儿，欢迎收听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

0: 拉拉肯定是好啊，不用问，对讲机摩托拉拉必须就是相当的啥的了啊，摩托的啊，摩托罗拉，再就是剑舞的 King 舞King 舞的剑，摩托罗拉剑舞，国产的，国产的一大堆也都可以啊，国产的我买了个啥来的。我买了啥？我的对讲机忘了啊。国产的对讲机也很便宜，也很好。摩托的对讲机，比如说他那个叉八千，那个老美的那个救援消防救援部门用那个叉八千，那个一个对讲机三万多吧，还五万多，忘了。他一个数码手咪，他一个手咪，再带一个主机，再带一块备用电池，好像人民币将近四万块钱。你像那一个对讲机啊，四万块钱，那真的很好。大家可以搜一搜，摩托罗拉很厉害的，摩托罗拉在电子领域很厉害的啊。虽然有的人说摩托罗拉手机卖联想了，摩托罗拉的对讲机最开始的时候，二战的时候，那真叫大哥大，怎么大那个通信距离只有一两公里啊！摩托罗拉那个大的，二战期间就已经装备到美军的步兵班了，就很真的很先进啊！老美当年真的是很厉害，他真是工业克苏鲁，现在可不是了啊！当年摩托罗拉出的那个步兵用的那个对讲机，现在对讲机拿手一拿外，哎，长江是黄河，对吧？土豆我是地瓜，那个。当时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二战电影或者什么的，有这么大、这么高啊，这么粗，一个好几公斤啊，通信距离只有一两公里。然后咱们拿对讲机，现在都这个姿势拿。当时二战期间美国步兵班的班长拿对讲机都这么绷的，喂，都这样的。所以说他还是很厉害的。摩托罗拉是最早的对讲机，然后摩托罗拉车载台呀、摩托罗拉的很多电子设备，包括它的航空电子设备都很厉害啊。现在基本上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执法和抢险救援机构使用的专业对讲机，依旧还是摩托罗拉的。这个不服不行啊，这个确实是，那个当然了啊，别的牌子也可以啊，别的牌子也可以啊，国内的那个对讲机品牌也不错，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现在200块钱、100块钱就能买一对对讲机。我姑娘买了一对那个小孩玩的玩具对讲机，花了70块钱买了一对，还挺好看，也能用。虽然通信距离短了点但是我们国产的一些品牌，海能达也算一个啊，海能达也算一个。目前你看国际上热点地区使用的对讲机，基本都是咱们中国产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看俄乌前线上。俄乌那帮人用的对讲机几乎全是中国的，可便宜了，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能买一对儿，然后用的也不差，该防水也防水，摔一下也不怕啊，用坏了撇，换新的啊，你剩下实现其他的什么功能全都有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唠了啊，我们也在装备摩托罗拉，我们的很多执法机构，我们的那啥机构也都在使用摩托罗拉，这个。不说不行啊，还有中兴科技讯，我看马拉松的时候，这个都有啊。中兴这些呢，中兴科技讯什么呢？是因为为了保证那个就是大家都明白的啊，那个那什么部门和那什么部门必须使用中兴和那说那个啊，这个是那什么啊，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啊。拔钥匙直接不是直接断电吗？别逗了，兄弟。现在还有哪个车是插钥匙的了？拔钥匙断电，现在没什么车是拔。现在几乎没有车插钥匙的吧？新车，工信部公布的新车和已经市场在售的车，你想找插钥匙的，好像也就找个50流光，所以它真没有插，找不着了啊！V3IE 是不是这个对讲机的事我们不谈，越谈越憋屈啊！国内的对讲机不是不好啊，挺好的，也不错啊，也不错。但是国内某家对讲机厂商出海的时候被摩托罗拉给告了嘛？他说摩托罗拉说侵犯的专利，后来此事怎么地就没有后续报道了。然后呢，目前国内在大多数那什么领域啊，大家都懂的，就是在这个那什么领域都使用那个国内的品牌了，都不用国际上的品牌了啊。马上回来。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反正车圈这点事儿啊，看起来真的比娱乐圈还有意思。娱乐圈好歹吧，大家还有个默契。你看，一般明星是不会互相拉踩的，你发现没？

前的时候明星会互相，但是不到就是势不两立那啥的时候，你很少看到明星互相踩台，互相那个那啥，你也很少看到明星主动说啊那小演戏不如我，那小唱歌不如我，一般大家都保持相，大家都保持相对的体面，不会就是太过分的。但是车圈不一样，车圈是拉踩的重灾区，就是不把同行踩死显不出来我的高大，不把同行的车贬损死显不出来我的车的高级，对吧，娱乐圈还是娱乐圈，经过充分的厮杀，大家发现你争我，我争你，大家是吧，谁票底下也不是很干净，所以说咱干脆谁也别埋汰谁了，各自演好各自，各自唱好各自的得了。但车企不一样，车企到现在为止啊，跟自己人厮杀的且不算啊，开始的时候还行，能做到什么，能做到外战外行，就是没事跟迈巴赫比一下，发现赢了啊，比迈巴赫强，结果他自己做迈巴赫啊，你就说这个车怎么整吧，你就说啊，他发布会上跟那个迈巴赫一顿比，最后得出结论是我比迈巴赫强啊，我比迈巴赫强，然后等发布会结束，这哥们坐迈巴赫走的，被人拍下来了，多尴尬啊！这个当然也可能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啊，跟迈巴赫比的，跟 A 六比拔河的 ，A 六赢了 ，A 六输了，被把 A 六拽满地跑，记不记得啊？雪地跟那拔河，结果被人扒出来，哎，大哥，你用雪地胎了，你用冬季胎了，你把人家对手还用四季胎，你好意思吗？爬坡，哎，爬坡，发现奥迪爬不上去，我能爬上去啊！完给奥迪气的，来，我这有滑雪的大坡道，我爬上去了，你跟我爬一个，他不跟，他没听见啊！不听，我好像念经啊！他自己搞个坡，奥迪爬不上去，他能爬上去，给奥迪气的，奥迪毕竟在国内还得做买卖，也不好直接。也没办法，写招没有，是不是、啊、命根在人手里攥着呢，哎，这个奥迪气的在那个滑雪那雪道上是吧，夸抽呜就上去了，然后表示你来呀老弟，他不对，没看见，没什么干什么见，没听着，老多了，可多那种啊，我比劳斯莱斯靠背角度还多一度，记不记得，然后他自己有劳斯莱斯，就是车圈的互相拉踩啊，一开始都是踩外人啊，你不行，你奔驰、宝马、奥迪都是弟弟啊，这些都不行。然后还有跟特斯拉比的，记不记得？跟特斯拉咔咔咔咔这顿比，说我们电池，特斯拉才70度电池，打个比方，特斯拉才70度，你同样花30万，特斯拉给你70度电池，我们给你80度电池，我们给你90度电池，结果最后一算，哎，你的续航还没有人家特斯拉强，为什么？因为人家特斯拉的那个电控系统做得非常好。你看你电控做的很垃圾，所以说你用更多的电跑了更少的路，尴尬不？不尴尬，又有什么尴尬？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不对？啊，昨天 IOK 被小朋友嘲笑这个事儿就没啥好说的了啊，我们就不谈了。然后爬坡的什么的，这个那的，最后记住了跟谁比就买谁就完事儿了啊。对，还有什么1000多公里中间只充一次电，那可不是咋的？你续航标600，那可不1300能差不多中间存的？哎，还有这个广告法在某些汽车厂商那也失效了啊。广告法明确表示，禁止在宣传中使用最啊什么最好、最快、最大、最强、最长、最粗、最硬啊、最贵、最便宜啊这些绝对化的用语。广告法明文规定的，但是我就说了，你能奈我何？哎，果然不能咋样，果然没把它咋地，对不对？哎，就是就一句实话没有，整个那啥的，我。不行啊，大家说点实话呗，是不是？我的你可以说我家的车相对于其他友商的车跑得更快，这种说好啊，你不能说我是地球上最快的啊，我是全宇宙最快的，这就不对了嘛。啊，这样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希望各位遵纪守法吧，啊，遵纪守法吧，这个立法啊、执法以及那个立法、司法、执法这块，啊，广告法这块，希望得到尊重啊！这些车企的老板们，管好自己的嘴，你别让人觉得很 low 啊！就像前段时间跟马教主合影似的，你整的跟小迷弟似的啊！好歹你也是国内一哥了，一哥之一啊！不要那样的，不要那样的啊！就挺尴尬，然后。昨天有人问我说那个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啊，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你问我说的不准呐、啊。昨天说了一个电车二手车交易数据的啊，新车卖的多，二手车也慢慢上来，这几年只不过就是电车刚刚普

普及率上到50%、60%，所以说在二手电车这块呢，还没有充分的发掘出来啊，大家还是在把油车往外卖，把电车往里买。再过个一年吧，再过一年，我估计二手电车的市场会更成熟、更发达啊，更规范化。25年国内二手车成交量是2200多万辆啊，2200多万辆，已经跟新车差不多了，新车也就都是这些吧。25年啊，根据中汽联的报告，国内二手车成交量是2200万辆，其中二手电车占二手车市场成交量比例仅有8%，这个就这个是特殊情况啊，这个真的是特殊情况，不能把这个事儿不能把个例当范例啊，慢慢就好了啊，大家都一样，差不多吧，二手电车这块呢，因为现在是油车清出，电车占领市场的状态，现在电车基本都是1-2年、2-3年的车龄啊，还没有到大规模二手车上市的时候，所以说现在电车在二手车交易比例里的比较低，也是很正常的。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保值率呢，也不要说电车保值率不好，说的好像你们油车保值率高似的，不一个德行吗？一个熊样吗？你知道现在奔驰 E 啊，奔驰 E260L 啊，指导价42万多，那个你知道优惠完多少钱吗？现在大广告打出来27万多，27万多买奔驰 E， 苍天的大地呀、啊！啊，怎么的？所以说不要嘲笑人家电车，你们油车也好不到哪儿去，都一个德行啊！哎，对，大家都一样啊，两个胡萝卜炒菜，一个王小强味儿啊！我家高尔夫一年跑3000公里，我每副要求成，你说一年一保养还是半年一保养？你才跑3000公里啊！你一年一换得了，心里美，怎么觉得像个大萝卜呀、啊？你怎么像个大萝卜？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萝卜就心里美，我记得那时候我小啊。我被我妈给骗了，我妈说小孩得吃水果蔬菜，咔咔咔给我切两面，切了两半心里美那萝卜，紫心的还啥玩意儿，哎，好看又好吃，咔咔咔吃了一块，咔咔咔吃了一块，这家把我胃疼的，你一年才跑3000公里啊，啊，老弟你就葱花一年一保养吧，用的还是美孚一号的油，非常好的，一年一保养完全没问题啊，电车有操控好的吗？能和宝马 PK 那种的？有啊，电车有相当多的电车操控是不错的啊，在像我们要比大家比操控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数据，就是车重。除了驱动方式之外，因为不管油车和电车都可以实现前驱、后驱和四驱，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在相同的驱动方式的情况下，我们要看车重，因为操控是什么？操控是拐弯，走直线那不叫操控，对不对？给王小强鼻子拴个胡萝卜，他也能走直线啊。给方向盘前面挂块骨头，王小强也能开车，这玩意儿很稀奇吗？直线不稀奇，拐弯才稀奇。那么就记住了，车越轻，在相同的动力的情况下，车越轻操控越好。我是指大方向上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车经过很高代价的改装，或者是那什么1.5吨的车操控可能还不如人家2吨的车操控好，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基础物理学的定义只要没被颠覆，这个事儿就不会错。哎，你拿个那个咱小时候玩过那个溜溜球没，对吧？你甩那玩意儿越沉的越不好甩，对不对？越太轻的也不行啊。或者说你弄一个那个，咱们小时候玩过滚铁环没？我小时候玩过，小男孩都玩过吧？铁圈，弄个铁圈，然后弄个钩子搁后面推的，让他推着他跑。滚铁环，你滚铁环那玩意儿轻，铁丝儿微的那个钢筋微的铁环，它咕噜起来，操控起来很灵活，转起来，它有不倒的趋势。你弄个大车轱辘，你给我滚一个，你看看你能让它停下来吗？轿车轮胎滚起来啥样，卡车轮胎滚起来啥样。所以说电车的操控严重局限于它的重量问题，不抛开重量谈操控全是耍流氓啊！3吨车的操控就不可能有1.5吨的车操控好，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地球上的物理学定律被颠覆了。5年的二手油车和5年的二手电车，谁敢买电车？差不多嘛。现在5年的油车也可臭了，5年的电车那就不知道啥样了啊，这个真的不好说啊。今天跟同事聊天，航展着急可以吊打任何，这个你们不要去争论。就是空军是一个叫什么，这个怎么讲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在海空两军里它的士官比例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技术兵种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你看空海军很难出现孤胆英雄。你看那个陆军比如说
有一个叫向小平的，你们搜一搜，这个姓很奇怪啊。

叫叫云龙呢，啊，龙云呢，忘了，也是一个小战士，叫一个叫向小平，一个叫龙云还云龙了，忘了，龙云好像是，啊，他们两个就是这，你看我们咱们陆军出孤胆英雄比比皆是，对不对？但是海空军很难出现孤胆英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海军还是空军，它都是一个体系性的。你没雷达，你打谁？你飞机再厉害。所以说，单独一项来比，我们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综合水平我们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可以要这么说啊，目前我们国家的空军力量已经处在世界一流水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X5 必须买3.0T 的啊，要不别买了，那是直六啊。电车很重，马力大，是不是很费轮胎？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蔚山路店卖轮胎嘛。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很多电车开的比较猛的，2-3万公里轮胎就不行了，有偏磨的非常多，电车偏磨的非常多。好，给大家讲，闲聊啊，闲聊啊，29，这个讲完之后再进广告吧啊。我们能够理解一个什么？你发现有的人走道那个腿不直，你发现没？对吧？咱不只是人，车也一样。这个轮胎垂，我们理论上讲，这是一条轮胎的话，轮胎越垂直于地面越好，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个轮胎呀，它垂直于地面，完全垂直于地面，可能吗？不可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轮胎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定在车身上的？所有的车轱辘都是侧面固定在那个车身上的。明白什么叫侧面固定吗？轮胎往这车轱辘往地上一放，接地，车身再压在这个轱辘上，它是不是悬挂都在车轮的一侧？你家车轱辘外面有悬挂吗？你说车轱辘，你当时自行车前轮啊，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前轮，那是不是两根减震把一个轱辘，它很难出现左右压的劲儿不一样。但是汽车不一样，汽车的轱辘一定是一侧固定的，天生就一边吃劲儿，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这玩意儿往下车重，越重往下越压，它越容易什么？越容易内八字儿。你就记住了，很多卡车出厂的时候，车轱辘是外八字儿的，这样的车轮顶端朝外。为什么这么设计？一载重之后往下一压，它就立起来了，就平了。轿车出厂哪有这个外八字的？没有，是吧？都是垂直的。一旦车一重了，往下一压，车轮是单侧固定，它就会这样的八字磨车轮轮胎的里侧，就靠车里边那侧。你看很多大车都是那样的，大 SUV。2-3吨的 SUV， 那轮胎废的老快了，和动力有和那个马力有关，和车重有关，也跟这个车的设计有问题有关。那大车多了，人家不都是所有的都那啥呀，对吧？不都是也不都是那个磨胎吧？啊，特斯拉想借 S9 和特斯拉 Model Y 入手哪个？那你看我肯定买特斯拉，您随意啊，您随意。这个我个人比较落后啊，跟不上时代了啊。457士官可太。太多了，关键技术岗位士官很多啊，所以说你看，你到海空军看这些士官特别特别多，专业技术军士特别多啊，坚持给阵风打下来，那个就是无论飞机本身差距很小，但是在导弹和雷达电子系统上，我们比他强太多了。老多官员机打方向滋滋响成什么原因？那么地吧，可能是压力轴承响，也可能是轮胎磨地的声音，10有8-9是压力轴承响啊，电车正常应该比油的重心好控制吧？为啥比油的还偏磨呀？不对呀，重心控制不等于重量啊！你那重心是指什么？你那重心是指电池在底下，对吧？在车底下，重心低，重心低，重心在顶脑瓜顶上和重心在，比如说啊，说我王小强底盘低，那大肚子，王小强大肚皮都当了地了，这重心低300斤。赵辉脑袋大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嘛，哎，赵辉脑袋大，他的脑袋。对吧？搁上边打也300斤，赵辉是脑袋大300斤，王小强是肚子大300斤，那怎么的？他们的这个体重是一样的，虽然重心高矮不同，但是对轮胎的压力有差别吗？没差别，都是300斤的重量压在鞋底子上啊。荣放双擎和比亚迪的宋插混如何选？使用时间大于6年都可以随便啊。或者您这样的，你在问我之前呢，我不回答你。你找一台你大于6年，我们且按7年算，好吧？按8年算吧，凑个整，8比较吉利。按8年算，因为你自己说的使用时间大于6年，那好，以后的事儿我不知道。

0: 也不知道现在你买个双擎荣放还是买个比亚迪送插混，他们八年之后会怎么样，八年之后的事谁说的准呢？我是神仙吗？我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来一个那啥的，往前追溯，由此上溯到八年之前。你现在到二手车上去找一台八年之前的比亚迪有吧，八年之前的荣放也有吧，你现在去车市找一台八年车龄的，我车龄是正常，车况是正常，你别那个大事故车什么的那就不行啊，就说正常车况下八年车龄的荣放和八年车龄的比亚迪，你去比一下，比比车况啦，哎，我说车况正常的情况下啊，比比这个八年之后的质量啦，比比八年之后的保值率啦，比你八年之后再找零件方不方便啦，你可以比呀。以八年之后的事儿咱不好说，八年之前的事儿还不能追溯吗？去看就完了嘛，对吧？我是不是很讲道理啊？我是不是很讲道理？X5和 GLE 买哪个好啊？一样的，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小苹果，如果你要买X5，就倾向于自己开的多；GLE 呢，就是舒服的多。他们两个不一样啊。特斯拉和比亚迪呢，也没法比，也没法比啊。比在咱们这块儿。特斯拉都要死了，对不对？特斯拉在很多车评人眼里，车评人嘴里，没事儿谁都能骂他，谁都能踩他，是不是？没事儿哪个新车上市了就跟特斯拉比一下，完特斯拉就输了；没事儿哪个新车上市了又把特斯拉拿出来比一下，特斯拉又输了，是不是？哎，你看那个特斯拉那外形，特斯拉的 Model Y 的外形被某车企抄了，特斯拉一声都不敢吱。所以说特斯拉已经拉了，跟比亚迪比，比亚迪骂他，特斯拉敢还嘴吗？他不敢。特斯拉敢骂比亚迪吗？他不敢。是不是？这不就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讲道理啊？我们讲道理。你在抖音上你骂特斯拉，你看有人管你们没人。但是你在抖音上骂骂比亚迪，骂骂那个这个界那个界，你试试，号都没了，是吧？这就是现实如此啊。所以说你跟他比怎么比，比较要在公平的前提下比较，你连公平都做不到你怎么比较？可别逗了啊。这个进广告广告广告广告广告的什么了啊，马上回来进一下卖房子去吧，现在都不好办的，房地产现在都这样了。马上了啊，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有为，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月哎呀，我得加油添加剂了，我才想起来我的车又要没有了。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加油这个事儿真的很痛苦啊。我那车再加油又得加，我哎，油价要降喽。我是上次加油是6月1号加的啊，那前正好赶上5月末汽油降价，便宜了我4毛来钱，给我开心坏了。哎，这今天多少？今天18号，我这箱油终于快跑没了，还能再跑个100来公里儿。所以说我一个月2箱油，基本上就不到1000块钱，400多加满啊，就1000块钱吧，一个月1000块钱油钱。你们充电根本用不上，充电一个月能用300块钱呢。就不错了，所以说我一会儿又得加油了，但是我得加点燃油添加剂了啊！我那免费的燃油添加剂终于被我用了了，我现在只有收费的燃油添加。大姐，我过不去，咱俩凳子都贴一起了。2014年的神二卖了5万，对，现在就是这样啊！路虎就是这个德行，网上说路虎10多万了，你啥路虎啊？路虎揽胜啊，还是路虎极光啊？那极光可不十了多万咋的？那么唠的话，我还说王小强现在瘦了，瘦剩2斤多了呢。我一看，呵嘛，好嘛，我把王小强变成小猪佩奇了，是吧？这儿东一块西一块剁下来了，对不对？拿出这个零件来，一看王小强这玩意儿，自动1两多呢，净重1两多了呢。那这玩意儿你不能是吧？那本身整个王小强300多斤呢，你路虎10多万了，哪款路虎啊？是个车都叫路虎啊？是个路虎都叫路虎吗？那极光也叫路虎啊？强哥以前还开大红旗呢，我强哥行，强哥真的行啊。强哥的体重真是苦了那辆 300H， 你错了。就那天我们在那个世纪广场店里直播的时候，正好你强哥去收拾车去。他那个车，他的座椅天天被他那200来斤大屁股压，你看他的座椅连点褶都没有，塌都没塌，你服不服？你服不服？当年的进口车的质量是可以的啊，就比较不错的啊，还得捂住口袋，别投资，得有现金流。我看这都是有钱人骗你的，越是那啥的时候啊，越是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大胆，越是别人大胆的时候你要恐惧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钱不值钱的时候，你越揣着它越不值钱。你去干点啥，钱生钱才有可能去躲过这波灾。那些指什么？是指特别有钱的。说这句话有道理。比如说我搭档现在兜里有1亿，他存银行不动。虽然钱贬值的速度超过了他拿到利息的速度，最后他1亿剩7000万，行不行？他贬值70%，他1亿存银行贬值剩7000万，他还是有钱人。对不，他还是吃香的喝辣的啊，裤衩都算最大的。那你说你兜里就7块钱啊，你兜里就一块钱，不是10块钱吧，10块钱，你兜里就10块钱，穷的耗子家里耗子淌眼泪啊，你就10块钱，贬剩7块钱了，对你来说是不是天塌了？本来能买2袋方便面，现在2袋都买不上了。所以说你就有所凡事听起来有道理的话，你细想就明白了。
1: 现在人有一种什么陷阱你知道吗？当就是很多人爱学习，他在抖音听了很多相关的知识，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啥陷阱吗？现在这个知识陷阱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高认知啊，就是每个人都要让自己成为高认知。高认知真的有用吗？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普通人反而没用。高认知反而让你会增长了很多什么呢？没有必要的知识，因为那些知识对普通人所涉猎的行业没啥用。你这个认知太高啊，你这个认知高驾驭不了事情。
0: 就这么说，认知跟上去了，能力没上去；认知上去了，机会没给你，有啥用啊？再一个，你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得到的这些消息，你得到的这些内容是对的吗？人家骗你，你能听出来啊？你在抖音上，你在快爪上得到的这些，看到这些啊，我学会了一个，真的假的呀？连抖音和快爪上啊，咱不说别的，快手上教钓鱼的，我看好几个，那不纯扯吗？大哥，你还有教做菜的。 他那么做行，你那么做能行吗？可别逗了啊！来山东去哪儿玩了？我现在在山东开大车拉危险品，兄弟注意安全啊，照顾好自己。这玩意儿活不好干啊，开大车拉危险品，拉危化品挣得多，但是也确实是脑子别裤腰带上干啊，都不容易。干呀？
1: 你露个胳膊？
0: 无所谓，大家看我干啥都看你的啊！真的就是你就是我们现在我拿王源当招牌呢啊！我现在拿王源
1: 一个人说话，一个人不说话，就是看着好奇怪。
0: 我现在拿王源当招牌呢啊！严格的讲啊，严格的讲就是。按理说啊，我们闲聊啊，就是也看过其他国家危化品运输司机，真的挣了很多很多很多。看了那个奥村运汽油的那个司机，挣老钱了，一天工作四个小时，他强制性要求一天工作四个小时，是不是还行？是不是还行？哎，对了，那个刚才有个那啥事儿忘说了啊，我看那截屏有没有？那个 IOK 发了个那个微博。大哥，你编辑之前，你真的是脱离社会太久了吗？说致敬 IOK 的服务工程师们，说周先生是 IOK 移动服务的工程师，这两年他和那台移动车一起跑了12万公里，最忙的时候一天能跑1000多公里，一天跑1000多公里，两年。因为确实他那个车企到现在就两年，你说五年那不可能，他车企就两年啊，两年跑12万公里啊，请问来请各位朋友告诉我，两年跑12万公里，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不可能24小时轮轴转，对不对？我们是根据国家法律要求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中国正常的工作制度啊，我相信 IOK 是一位善良的老板，他是一定会遵守劳动法的老板，我相信 IOK这个企业它也是一个严格遵守劳动法的企业，对不对？那好，我们劳动法规定就是8小时工作制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算一下啊，我们是8小时工作制，前提是合法条件下啊，然后呢是双休，对不对？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每周工作5天，一年有多少周？一年有多少个周？365，应该50多个周啊，365除以7呗，也就是说有52周，一年有52周啊，好，我们都细算52周，52周每周工作5天，请问他工作多少天啊？52，每周52个周，每周工作5天，是不是乘以5等于260天？也就是工作时间是260天。每年正常情况下，我们工作时间应该是260天，但是我们有法定假日啊，我们。

0: 有五一啊，有十一啊，有端午啊，对不对？有春节呀，他是要放假的呀，啊，可能还有个事儿，有个病要请假的呀。好，你没事儿没病啊，平平安安，五载五载无病，不请假，不请假还不行吗？五一、十一三倍工资，我自己都愿意加班，行不行？我一个月上了260天，一年上了260天班，我280天，我再给你加20天，300行不行？一天上了，一年上了300天班吗？这真够可怜的，这纯纯牛马呀，对不对？好，12万公里个十。百千万，十二万除以我工作了300天，每天跑400公里，我勒个妈呀，也是不容易呀。
1: 就是昨天呢，这两天长春一直在下雨，很多人都发了视频说这个长春的天会被捅漏了。但是下雨的时候，这个高速的行车安全啊，就特别特别关键。大家一定要记住，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说什么时间，什么东西值钱？只有生命是最值钱的。昨天在云南高速啊，又拍了一个视频，很多人也都看到了。很多人说是小米啊，但是官方没有
0: 没有官方没有答案，以官方
1: 这个车说白了就是在雨天驾驶，然后撞车了，然后车解体了，然后车爆燃了。对吧？
0: 大概车大概官方不确定的是，大概是时速90多公里，不到100。因为什么呢？因为拍这个车的拍摄到这个事故画面的车的行驶时速只有70多公里，它超过它的速度大概以超过那个速度差的20-30公里每小时，所以说它的速度大概在100公里每小时，然后车辆失控了。所以说为什么失控？是驾驶员的问题，还是那个车的问题，还是下雨的问题？以官方报道为准啊，这个不好说。好，接着说这个大哥发这个 IOK 发这个微博的事儿啊，你说你2年跑了12万公里，也就是说按法的，我们已经很宽的算了这笔账了，对不？一年工作300天，就是我节假日我都不休。我就要上班，我就喜欢这个企业，我就愿意为企业做贡献，我愿意为挣2倍或者3倍加班工资。一年工作300天，然后跑了12万公里。他有的时候测试车都是2班倒，不好意思，他不是测试车，他是服务车，售后服务车，听懂没？他是售后服务车，哪个车坏了，他去过去给人修去；哪个车打不着火了，哪个车不好使了，他去给人到现场去处理去。这叫售后服务车，他根本就不是测试车。好，一天最少他光开车一天就得跑400公里，最少啊，开车就算走走高速，400公里的高速开了不得5个小时到6个小时啊？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大哥，你光开车就开了5-6个小时，你哪有时间给人修车、给人服务啊？啊！这些都不论，每天甚至每天行驶超过1000公里，达到1000公里，你严重的疲劳驾驶了，对吧？你就法律规定就不允许每天跑1000公里，你肯定是疲劳驾驶了，毫无疑问啊。所以说就是，大哥，你就稍微你让你手底下人稍微认真一点，把这些数据核实一下。他是服务车，每天跑400公里，最少跑400公里。
1: 影视剧拍摄吗？不是可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好，刚才我们说这个雨天驾车在高速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怎么才能注意安全？就是慢。我现在发现雨天开高速其实很危险，对吗？
0: 啊，雨天开高速特别容易出现水滑效应。我下大雨天开高速，我都跑70，跑80。甚至有些时候就是特别看不清的时候，我找服务区我进去等着，我都不敢开了。为什么？你们是真不怕死啊？我真的，我没说，再说一个，我特别感谢我当记者这么多年啊，我也特别感谢我自己考过那个赛车运动执照，拉力赛的执照。我告诉你，就是车失控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觉得下雨当然有水，水算什么？我告诉你，水比冰还可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雨比道路结冰还可怕，因为结冰你会胆儿突的不敢开，下雨天你就会麻痹大意，咔咔往前撩，但是车开坏了，水面比冰面还滑，知道吧？水面产生水滑效应的摩擦力甚至要小于你车轱辘跟冰面的摩擦力，老吓人了。
1: 这跟比如说马力特别大的车，像电车这种底盘它的马力大，会对这个危险会导致危险系数增加吗？
0: 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区。车速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只一点啊，我开80撞墙，王小强开80撞墙，我俩时速80撞墙，是不是如果墙的硬度是一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俩受到的伤害应该也一样？但实际上不一样哦，因为有一个东西 是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重量越大的车惯性越大，惯性越大的车受到的伤害也越大。

0: 以时速八十公里，我以时速八十公里朝王小强胸口撇了一个纸团子，他没咋地。我以时速八十公里朝王小强胸口撇个大砖头子，你看他死不死？你得，我们不能抛开，
1: 能半死。
0: 那打歪歪了呢？那打歪歪，
1: 半死。
0: 你还你看你他俩好的，他俩好的，一都万年是一家，还给留口气儿。所以就是我们不能抛开重量、抛开惯性去谈那个速度，没有意义。
1: 就是大家第一点关注的是这个车不安全，但是我觉得首先你要关注的，雨天高速你应该怎么开车，你才能活得久
0: 啊？再举个例子，假如说现在有一块坚不可摧的钢板，然后呢，你拿一个易拉罐轻往上一拍，吧唧，易拉罐，你空的易拉罐啊。我们就是闲举例的啊，大家别太当回事儿。大家都觉得易拉罐不结实，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易拉罐不结实。我们把一个易拉罐轻轻的，这易拉罐很轻啊，这个墙坚不可摧。我啪往墙上一撇，这易拉罐可能有变形，可能啥，但是那玩意儿那么轻啊，不行啊，那我弄个重一点的吧。你拿那个也是那个铝啊，也是那什么，你弄个厚一点的，你往里一撇，往上一撇。哎，这个变形小啊，这个东西变形小啊，但是如果里边放的是肉呢，哪个受的伤害更多，哪个惯性更大？所以说大家很多人在考虑车辆的时候忘了你是坐在车里的，你光想到一堆金属相撞的那啥了，你忘了是不是有人有一堆肉在车里头呢？想想吧啊，
1: 想想那个人的结果。
0: 对呀、啊，
1: 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如果你开慢点就没事儿，对吧？
0: 对，那个哥们儿就是那应该人是没了，
1: 就是你不保证你不撞别人、你敢保证别人不撞你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那个事儿，就是这个抖音上这个火的这个车，应该这个人是没了啊，可能十有八九是没了。他车身变形，然后电池爆燃，那人应该是没出来。包括从现场的视频录视频的人也说了，说人出来没，说没出来。
1: 所以说电车特别怕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电车特别怕大撞，这种特别激烈的碰撞。
0: 油车也怕，就是油车也怕，我往外勾一勾，油电都怕，都怕。
1: 谁烧得快？谁烧的猛？
0: 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行，现在大环境不能那么说啊，
1: 对吧？所以说大家开电车上高速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自己的速度。我跟你说高速上的事故，我跟你说那可真是说发生就发生，就生死只在一瞬间。就是开高速在我认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0: 不能不能，你好好开走过去开是不危险的。
1: 那别人撞你呢？当年那个交通事故你记得吗？新闻画报的头版，
0: 为什么
1: 大车挑头，然后挑头的同时一下压倒了从后面来的一台捷达，把这台捷达滚到了这个那个安全带以下，然后整个车都压瘪了，四个人变成肉饼了，那个你记得吗？
0: 那个吧，特殊情况啊。我们就说高速上有个优点是大家都同一方向行驶的，只要速度差不大的话问题就不大啊。高速上怕的不是那个那什么，怕开得慢，怕速度差比较大。比如说高速限速120，你非得开200，你和别人的相对速度80，撞上咔嚓完了。高速限速120，你非得开60，别人跟你的相对速度60，咵撞上也危险啊。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啊。上周做四轮定位，老板说你这胎再跑一个夏天就得换了，还告诉我别跑高速容易出事，这个你可以自己看的花纹搁那儿呢，对不对？花纹没了或者有大裂口子了你还跑啥呀？吃金毛羊的鸡蛋从来不用铁框装，对了，你别忘了你一个肉坨坨在车里呢，他你那个壳子结不结是壳子的什么的是一部分，但是你要想想这个鸡蛋装在就这个道理啊，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最近看动潜事故视频，容错率这么低的极限运动为什么还有前仆后继，想不通。勇气是人类的赞歌，恐惧是人类的动力，知道不？你害怕不等于别人害怕，你怕死不等于别人怕死。
1: 对啊，那你想那些大佬都那么生活那么舒适，为什么要爬珠穆朗玛？
0: 哎，
1: 我不相信他爬珠穆朗玛的过程，他可能去享受征服的感觉，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不舒适的吧。
0: 嗯，但死不至于啊。你爬珠穆朗玛峰，比如说我大当先有钱拿400万出来能雇人把你抬上去，
1: 那我也不想去，我嫌冷。
0: 就为了出名嘛，
1: 我嫌那块厕所不是我一个人用的。
0: 嗯，老妹儿那块没有厕所，谢谢。那零下四五十度一脱裤子上厕所，得了，完事儿了，完事儿了。
1: 所以说每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人当中，他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要挑战。

0: 愿去挑战不可能。如果没有这一类性格人的存在，那可能我们的社会总有一部分人是带领这个社会向前的啊。
1: 哎呀，这个新文化报没了，不止新文化报，当年城晚、新文化、东亚三大家死的一个都不剩了，灰儿都坟头草都三米来高了。开玩笑嘛啊，领跑A10怎么样？便宜，我们不讨论别的。当你想到领跑。

0: 小回世纪广场店，大回小回高新路高新区蔚山路店，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150-4301-1001-150-4301-1001。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稍后呢，我们来说说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啊，继续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的事儿。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请大家见面啦。
0: 好，今天我们继续的话题呢，就是说说这个二手车哈、嗯。说到这个二手车呢，最近你觉得你经历过小米汽车从高到现在的一个转变过程，也有几年了，觉得现在小米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哎呀，那我太经历了，我太经历了，因为是吧，这个小弟不才，曾经有过那么一台小米苏系 Ultra 四驱800公里超长续航创始人版是吧？曾经有过那么一台车啊，然后呢，收来的时候。来的时候呢，至少不说信心满满吧，那也是志在必得呀，是吧？这么火，是吧？这么火，然后呢，这个风评也非常好啊。然后呢，车当时非常新，几个月的车，4000公里，一手原漆，加装猛男粉啊，就是所有配置都给你拉到顶了，而且主要当时是4000公里，一手原漆，还有车衣。哎呀，当时自信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车到手之后没有几天，就发现点问题，就是这个小米啊，在网上的风评出现点问题，这个风评急转直下，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唱衰啊，衰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身边很多小伙伴当时囤了很多预期啊，这个的车券啊，就是订购单啊，大订的单子，然后呢当时大家的想法是车只要是不用到自己手里啊，只要是到了中转站啊，他那个 CD 库应该是在翻腿附近啊，只要是上了102翻腿的 CD 库，这个消息就来了，就会告诉你大概啊，比如说3天5天或者一周之后你可以来提车。那个时候这个车券啊就准备卖了，那个时候看这个券大概能赚个5000块钱。哎呀，这个事儿也值得一干是吧，因为没有任何售后的风险是吧，那新车嘛，车都不看着就直接卖了，能赚5000。然后随着这个风评出现点问题之后，这个就赚不到钱了。再往后呢马上就开始赔钱啊，就开始甩这个认购券啊，就是稍微赔个几千块钱，反正大家也能认可。我就知道哎呀，这种网红车型对于价格上的敏感程度受到它在网络上一些风评的冲击太严重了是吧。传统燃油车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传统燃油车你哪怕是最严重的，无非就是当时两田的气囊出现问题，开始包括马自达开始大批量的开始召回用的这个高田的气囊，然后召回道歉啊，痛哭流涕发布会，价格上其实没受太大的影响，无论是价

0: 格还是销量上，大家都说它不好，但是销量啊，新车价格啊，二手车价格啊，其实都没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这些网红车型不行，坦克300也好，小米也好，一旦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之后，它马上无论是新车啊还是后厂价格就出现了很严重的波动，然后那个我们就痛定思痛是吧，赶快就给南方了啊。这个南方保佑还是比较给力的啊，这个受众群体还是相对的比较的多是吧。所以我们是经历过，包括坦克300当时都经历过它在高点上，然后哎呀突然之间，这个突然可比那些传统燃油车突然来的要突然的多啊。那些传统燃油车降价都是有步的啊，包括你看今天奔驰 E 是吧，27万多的价格啊，1260，然后呢这个价格我认为应该是真实的了，因为它现在 E300 的豪华报销税应该是38万多，不到40啊，它和最低配之间差了将近10万块钱啊，当然那个是报销税的，就是它虽然现在降的已经很凶了，跟这个顶点的时候比降了10多万，但它是分步骤来的，它是一步一步的，并且在官宣之前，从上个月开始，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开始调价了啊，大家这个从业人员其实心里都知道啊，但是。新能源不是，新能源尤其是这种网红车型，它的调价一个是很突然啊，第二个有些时候连厂商都控制不了，它都不受厂商控制，你也不知道它出于一个什么原因火了，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会未来出于一个不可预料的原因突然就走下神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手里恰好有这么几台的话是吧，那明显然可能是要吃点亏的嘛，这个可能就是新能源车型和传统，尤其是新能源网红车型和传统的啊这个燃油车们他们之间的一个不同吧。
1: 那现在整体来讲的价格的，就是说，小米的意思是你不敢收了吗？
0: 能收，主要是就是看价格嘛，不会像当年那么的疯狂了。当年真的是能比发票价持平的价格去收这个事儿，现在来看、很神奇啊！现在来看是很神奇的，现在肯定是一个正常的价格。比如说，去年吧，去年的小米苏7的这个后驱标准创世版，就是它最低配嘛，21、22万那样，就20小几万，20出点头，如果是去年的车啊，跑了10000公里，这合理吧？去年车跑10000公里，然后车况什么的都非常的在线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事故，基本上现在售车价格15左右啊，甚至左的面要稍微的大一点，那基本上和你新车的时候比，赔了6、7万块钱一年车，也还合理吧？我觉得也还合理，因为你这个。刨去你当网红的那几年是吧，刨去你高高在上的那几年，你就作为一台正常的新能源车型来讲，现在在保值率这一项上和传统的燃油车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是吧，还是力有不逮啊，还是不行啊。但你要说配置啊，说加速这些，说能耗，那肯定是你是断层的领先，但单纯把这个保值率拎出来啊，应该还有一点差距吧。
1: 所以说这个车现在已经没有网红什么的风口了对吗？
0: 没有，现在属于
1: 它的保值率相当于电车当中和谁是在一个梯队的，
0: 比第一梯队比如说比比亚迪比理想啊，不是，对对，比理想比特斯拉稍微低一点，跟未来相仿吧，可能比未来稍微好一点，因为未来有太多的车型夹杂着这个要不要买断电池的，要不要有租赁电池的，就很讨厌啊，这个市场行情就相对的比较的混乱啊，它比未来能稍微好一点，但是跟第一梯队比肯定是有差距啊，有差距的，但是它人家祖上阔过呀，人家火过呀，人家曾经是 T0 车这个级别的是吧，人曾经能卖发票价的，甚至比发票价卖的还高一点，比如说预期刚出来的时候长春没有车看不到的时候，在网上查那网能查到成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都的车特别多，有5、6台啊，全都是成都的，然后价格都比发票价格，就比厂商指导价格还稍微贵个1-2万块钱啊，这都是车商挂的嘛，很神奇是吧？人家至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辉煌的时刻啊，这个是相对比较厉害的，但我估计以后无论他出预期苏期还是啥期，应该都不行了啊，不会再出现之前那个疯狂的情况了。
1: 看来现在市场上二手车小米也不多是吗？你觉得这个车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增长量这些年怎么样？
0: 这个新车还是肉眼可见的它在增长是吧，但是二手车 不多啊，这个有可能是都发到南方去了啊，咱也不排除。但是本地消耗的车源肯定是和刚才所说的，比如说第一梯队和蔚来相比，它都还有一个差别吧，还有一个差距，比不上啊人家多。我估计未来几年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吧，因为随着时间的流转，电这个新能源这个东西是吧，它受众群体，它的标新立异啊，它追。

0: 求更新的配置，可能开购的啊，可能就走向了二手市场。但目前来看，相对的还比较少。包括我们之前经手那台名字特别长的这个速七，也是人就开了四个月，开了几千公里，开购的。不是说车如何了不好，或者是达不成我的诉求，我单纯的开购了，我追求下一段不同的体验去了啊。这种保有也是存在的，而且这种保有在这种新能源啊，尤其是新能源网红车型这种所占的比例关系极高，所以导致这种准新的啊新能源它能出现，就是开购的嘛。但我估计随着未来几年大面积的租期逾期的用户到了换车周期的时候，应该是有换代的，但至少我估计啊得个两年多以后吧，最近两年应该它的车源也不会太多。
1: 看来哈，还是一个就觉得，这个风口车型对吗？
0: 嗯，风口，而且它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过了风口了，是吧？有点过了风口了，没有它火的时候那么的火了。火的时候真是好评如潮啊，都到什么程度？就是小米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东西，它什么都有啊。比如说我现在手里这支重型笔，我现在手里拿着这支重型笔居然就是小米的，是吧？什么都有。当时我就看到它最火的时候，不光车啊来出的宣导，所有的小米产品链上的东西啊，就连重型笔都出来能够带一波货，这也是当年的火的时候。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正常的一台机动车嘛。
1: 看来你觉得这个市场的保有量增长快不快？有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快？
0: 嗯，至少二手车没有。至少二手车是增长是没有的，就是还是星崩可见，而不会像刚才所说的第一梯队的，特斯拉、理想啊、比亚迪那种，就是我但凡找一台车，我几乎都能找得到啊，无论是什么车型、什么配置，几乎都能找得到。但是小米不是啊，小米，比如说你找我那台，我刚才所说那个，是吧？800公里超长续航四驱高阶创神 Max Ultra 版那个长春市，应该我当时记得应该长春市，我对比一下只有那一台啊，现在应该是一台也没有了，嗯，就所以说你找某些配置的时候，是吧？它就会相对的比较困难，车源没有那么的丰富，嗯，去年是这样，今年是这样，我预计明年应该也还是这样，也没到小米的第一波车主的换车周期呢。
1: 另外呢，我们想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就是你觉得现在二手市场里电车里这个领跑最近问的人好多好多，真的好多。
0: 领跑是因为新车它最近是吧人气上了一点，因为它可以做成一个理想的 Pro 版本吧，啊，理想的平替啊，可以这么想吧。但我觉得它跟理想其实还是有差别，那个气场上是吧，气场上就不如这个理想族，那当然人家价格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但二手车市场没有那么多。二手车之前小伙伴捅过什么什么什么 B01 B10 啥的，我看也都赔钱了，也都铩羽而归啊。就二手车市场没有那么的火爆，这个跟小米的情况是一样的，可能是第一波这个车主还没到换车周期吧。因为领跑火其实它比小米稍微好一点，小米应该是2024年开始嘛，领跑大概是2022年开始，现在4年左右，再等两年吧，我估计6年左右的时候，应该就28年左右的时候，它第一波什么 C01 啊开始大面积的上市，那个时候可能车源才会稍微多一点。现在说实话二手市场车源也不多。
1: 市场车源也不多是吗？
0: 也不多。
1: 为什么你觉得大家会这么，这个车为什么最近在竞争这么激烈的市场上还就是好多人在问呢？
0: 它便宜啊，
1: 就是你看这个车的做工，或者你对这个车的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0: 无他，唯便宜而，就是它的确是性价比相对的比较高，因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理想的 Pro 啊，就平替版本，这个比理想的配置稍低一些，不多，气场稍弱一些，不多啊，这个大小稍小一点，有限啊，然后价格上有着比较大差距，价格上恨不得奔着10万块钱差了嘛，是吧？恨不得奔着10万块钱差，但是和同级的那些竞争对手相比，配置够高，续航它有两个版本吧，一个是纯电的，一个是增程的，纯电的基本都能做到525这个级别，就500多续航的也足够用，然后配置也够用，大小就更不用说了，大小是自己的优势，传统异能，然后价格上比如说这个 C01 基本上10小几万就能提车了，哎呀，在这个价位上它还是相对拿得出手的，是吧？就是性价比显得非常高啊，性价比高不是显得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售价相对的和同级产品相比啊，低那么一点的情况下嘛，所以这个呼声还是可以的。但是后市场上，二手市场上，车源显然没到那个时候嘛。我估计2027年、2028年啊，大家时个5-6年了，到换车周期了。

0: 课呢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一定好卖，也不一定好卖，因为什么东西越便宜大家就应该认为它，大家就认为它应该越便宜是吧，这个新车越调价越便宜啊，大家认为它二车越不值钱，但实际上你越不值钱可能就收不到啊，导致车源也不会特别的丰富吧。所以如果你要是这个预算啊买新车啊，我认为没啥问题啊，但是说如果想捡个便宜，比如说刚才咱说401是小几万，我能不能买一台一年车的然后花个5-6万块钱呢啊，我理论上认为它就买不到了啊，是吧。所以说你要是想捡便宜买二手，那就再等两年，如果说这个价格入新车行不行，我认为没啥问题，因为这价格其实已经很低了嘛。
1: 真的也确实是很低了哈，所以说这个车不知道到二手车市场它得便宜成什么样子。
0: 对啊，你要是按照传统的大家的印象中说开两年打五折，你这个比如401这种不就5-6万块钱的吗，那实际上好像不太现实，有点难。
1: 极客呢，
0: 年轻人的喜欢
1: 啊，你觉得他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人？
0: 20到30之间吧，或者30一出头。
1: 是不是那种？我感觉他那个造型，库里南的造型应该是老
0: 前方
1: 的，对啊。
0: Old money 啊 ，Old money 应该是抹不上吧？啊，也不一定啊。我家老爷子我没带看过啊，那我估计他会特别喜欢。我没有这消费能力啊，我没有这消费能力，但我估计他会特别喜欢这个造型吧。我认为他会特别喜欢，但是9X是吧？9X这种40-50万。这个顶配的叫什么耀黑版啊，这个7000瓦耀黑版59999，哎呀，老不老钱的咱不知道，这个价格可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已经价格在我心里头50-60万那正经当钱花，正经能买太多太多东西了，所以在我印象中喜欢他的年龄阶层应该不会特别的大啊，我觉得特别大你说让我爹去，我爹可能会很喜欢啊，家老爷子会很喜欢这台车，但我告诉他这台车要花60来万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前面前就不喜欢了是吧，我认为他这个定价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的过于的高了。
1: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一定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好，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这个大家现在网上呼声比较高的都是绿牌的啊，是吧？都是造车新势力，都是新能源。然后我们每天介绍这些老旧燃油车，而且越介绍还越早，真是有的时候也很羞愧啊，没有办法。我们自己地产的奔腾 B70 啊，这个声音现在已经很弱了是吧，已经没有太多的保有关注 B70 了，但是我说这台车的时候是带着我的，因为我得把车开回来嘛，是带着我的一个小伙伴去的，负责帮我把车开回来，然后小伙伴当时就默默地跟我说，哎呀，这个是当时我特别想买的车，但是当时买不起啊，当时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啊，因为B 七零很神奇啊 ，B 七零我们可以把它对标马六嘛，然后呢，马六的下一代是 VE。然后呢，奔腾说这个是吧，当时是一个很讲究平台的时代，奔腾觉得现在有新的平台锐意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这波得蹭啊，这波得用上，所以呢用锐意的平台打造了一个呼声很小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见的啊，很少保有知道的车型叫 B90 呢，当时用过 1.8 自吸，用过 1.8T， 用过 2.0 自吸，用过 2.0T， 还用过 2.3 啊，就是一个产品线很混乱的一个车型。然后当时 1.8T 的 B90 大家想着说能不能把这个技术下沉，哎，放到 B70 上是吧，动力水平又好，油耗又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又有借鉴了高平台 B90 的东西，我们 B70 是不是能卖得更好啊，当时还是这种打法的，然后把这个 B90 技术稍微一下沉啊 ,1.8T 给到了 B70, 所以你看 B70 的 1.8 的这个年限和 B90 它这个整体的生产周期是高度重叠的啊，大概就是16年到17年之间，高度重叠的啊 ,12 年到17年之间啊，高度重叠的一个年限啊，你就知道它其实有很多 B90 的也就是锐意的技术在里边，但是现在说到这些东西谁看呢，谁管你什么 B70, B90, 1.8T, 2.0 是吧，你就完全都不在乎这些东西啊，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还是动力水平和油耗相对均衡的、啊、不错的一代产品，只是卖的比较差啊。2014年的 B70 一手车 1.8T 的版本啊，白外黑内6万多公里啊，公里数表示真实啊，1万多块钱，我觉得1万多块钱带不垫手，然后在这个价位中选择一台 B 级车的空间和大小，哎呀，这个也就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选择吧。
1: 好，这个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呢，可能是 B90 这个车，我觉得。

0: 你又会成为
1: 护法，护法级别是吧？那
0: 常年陪伴在你左右的一款车型。
1: 那不行，我不哪怕有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有情怀的，我陪一陪就陪一陪。这个就别陪了吧，这个就。因为我对 B 级车一直不是很感冒嘛，我喜欢的车都小啊，都是 A 级车，甚至 A0 级车的，这个 B 级车能不赔也不赔的，或者说它一万多块钱的话，好像也不至于赔我很长时间啊，好像还不至于。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现在这些二手车，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这个二手车更有性价比。其实按国外的发展趋势呢，就是二手车是越卖越好的。
1: 嗯，
0: 就买二手车的人要多，但是在我们这儿呢，很奇怪，是买新车的人多。你觉得？
1: 嗯，
0: 这是不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1: 他们穷，他们经济环境不好，他们买不起新的，他们只能买二手的。这个我们经济环境好啊，不是啦，是因为我们现在新车真的很便宜啊，真的很便宜啊，就是没有任何一款车，你把这个价格啊，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是吧？这是彪哥都说的是吧？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坐着这个时光机回到三年以前啊，不用多，就三年以前，你拿着现在把这个单子拿出来，你拿着任何一款车的价格去回到三年以前，你问这个销售这个价格，他们都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不可能是吧？什么？二十七万的奔驰 E 是吧？开玩笑，不可能。什么16万的极光，不可能啊！你无论拿出任何一款车，包括 A 级车，飞度6万多的飞度是吧？因为三年前还是飞度卖818、868的时代嘛，拿着6万多的飞度回去，6万多不是我说的，是官方价格啊！这个所有的销售都会认为，销售经理也都会认为不可能。你说这价格，你去请示下领导，他连请示都不给你请示，他认为不可能能卖啊！但是现在所有车型是吧，价格都是可以卖的，都回的都在下探。所以你说二手车肯定受到影响啊，因为现在新车过于的便宜了呀。你像那些极光，我感觉去年啊，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保友他有一台准新的极光啊，就是2025年3、4月份的时候，他问我一台2025年1月1号，印象哎不是1月1、2号，印象特别深嘛，就工作日刚开始的时候上牌的一台极光啊，几千公里，我当时记得我说好像应该15万多左右，他有点心疼啊，因为他毕竟赔了一些钱，他没干。但当时如果说我15万多把这台车拿回来的话，现在新车卖16万多是吧？这个故事就很诡异了啊，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下探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个价格上，我认为买极光啊，或者买类似的车型，你就可以买新车嘛，因为新车它很便宜。那二手车它必然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嘛，这个我认为可能也是很大的啊，可能性概率很高的一个因素，导致我们的现在新车可能卖的多一些，二手车卖的少一些的一个原因吧。
0: 嗯，好，那我觉得未来大家有一天真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会改变。
1: 那已经改变很多了，其实
0: 是吗？
1: 比如说我们入行之初的时候，如果是说到买一台二手车，通常会被贴上一些什么标签，叫不务正业是吧？就是你不务正业，你兜里就5万块钱，那你就买一台5万块钱 QQ 啊，你当然 QQ 就卖这个价嘛，你就买 QQ 49800嘛，你就买一台 QQ 3啊，49800 ，QQ 6都不行 ，QQ 6超预算了 ，QQ 6快奔着6万块钱了，你就买一台符合你这个价位的车，而不是说5万块钱我买一台。老速腾啊，买一台老飞度，这个当时5万块钱只能买老飞度嘛，而不是这种概念是吧？你但凡说我5万块钱买一个飞度的二手，买一个速腾二手，都会被贴上不务正业啊，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一个标签。但现在很少有人贴这个标签了，对吧？现在我花5万块钱，别说买个飞度，买个速腾，我买个迈腾。你的邻居、你的亲戚朋友会说：“哎，这个小子不务正业，是吧？这个5万块钱就应该，像5万块钱能买啥车？能买小马？你5万块钱你就该买个小马，你为啥花5万块钱去买一个迈腾，是吧？你这个，我觉得现在这种标签应该不会被贴上的那么多、那么明显、那么露骨了。那所以大家的消费观念其实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只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这个变化可能会越来越多吧。因为其实二手车有些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这个是吧？不是从业人员才说这种话，我真的认为它没有什么不好。你要是觉得二手东西不好的话，那什么五八啊、闲鱼啊那些东西，那为什么是吧转转呢？为什么蒸蒸日上呢？就是说二手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自己的市场的。
0: 嗯。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要论性价比的话还得是二手，对吗？
1: 那性价比上是吧，你无论哪个
0: 时候再降，特别是那种三年左右的一个新车，
1: 嗯，
0: 像我们小哥这儿有一台奔驰 E， 我觉得就很划算，对吧？
1: 奔驰 E 年限稍长啊，年限稍长，但是里程真的，
0: 嗯，白色的，对吧？
1: 哎呀。

0: 有性格的
1: 白色的奔驰 E 多好看啊，
0: 好看。白色标轴四驱的奔驰 E200 大标运动白外黑内一手车40000公里，哎呀，所有的标签都很诡异是吧，但是所有的标签哎都很真实啊，这么个情况。我们大概在13左右
1: 是吗？白色的奔驰 E 是四驱
0: 的
1: 吗？
0: 白色的四驱 E200 的 4MATIC、四驱版本。
1: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现在没有像我们那时候想的哎转手这车就能卖呢？就大家在犹豫什么？
0: 不是那个时候啦，就不是那个时候啦，就当时
1: 选择太多了是吧？
0: 对，你的选择太多了，当时你说130000能买一台这一款的W22几的，这能买能220几的能买这一款的奔驰 E， 这个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130000你能做出的选择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这个对某些个别从业人来说可能不太友好，但是对整体市场的进步来说它其实非常的好。你随着你的选择越来越多，大家其实越来越理性，随着越来越理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标签，对于这个行业的标签也逐渐的都被摘掉了是吧，大家就是很普遍的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台二手车啊，看待一个二手的商品，别管是二手房二手车还是二手的手机是吧，正常眼光去看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是一个进步
1: 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车呢现在可能就是说感兴趣的人少了是吗？
0: 看的人还行，就是但是真正的
1: 纠结怎么要买一下电车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有这个内心的纠结。
0: 130000能和哪个电车都对比呢？
1: 因为电车不用花油费啊，
0: 嗨，那体感也不一样啊，能和eQ M5比，因为eQ M5它涨价了啊，现在已经11万多了嘛是吧，这个和这个130000相差不大啊，11万多你要是上个600-610的可能就得12万多啊，基本就是这个价位上。但是eQ M5，
1: 但我觉得黑内有点人失望，如果红内就好了，像那个
0: 波尔多红，宝马的那个红，
1: 对，为什么奔驰的宗内也可以，
0: 宗内一般都
1: 我最不喜欢就是雷克萨斯的黑内，
0: 略显沉闷是吧，它整体设计风格就是略有老旧，因为拿出一台10年前的雷克萨斯跟现在雷克萨斯内饰相比好像没有太大变化，没有太大变化，包括外形也是变化不大，只能说我们的发挥一直很稳定。
1: 对，就是雷克萨斯你觉得车源也不是很多是吧？
0: 还好吧，肯定比新能源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毕竟深耕市场几十年是吧，十几年几十年，你要是不找个 IS 啊，不找一个 IS200 G6 的老的脚底刹这种比较特殊的车型的话，基本上从 NXUXRX 到 ES RS 少啊，这个 GX 少，剩下的基本上还相对比较丰富吧，或者你找个老的 CT200H 应该也都问题不大，都能找得到。
1: 对，所以说就是说昨天我们说的这个奔驰也好，包括这个雷克萨斯也好，你觉得雷克萨斯你最建议买的二手车是哪一款？
0: ES。那最近经手的雷克萨斯肯定是 ES 嘛，今年应该经手两台吧，2019年的油车 ES200 和这个ES16 老款的 ES300H 啊，就是油电混2.5混动的那一款，这个保值率就很稳定啊，就是每年折多少钱都是有数的，但凡你没经过一些，而且雷克萨斯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的一手车车主特别的多，可能是由于买上车之后也它也不坏是吧，也不给你换车的理由啊，这个所以呢导致经常出现一些7、8年、8、9年的车啊，比如16年的都是一手车啊，这个是跟其他品牌相比这个车主持有啊保有这个车的时间哎看起来可能会稍微的长一些。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今天10月18号，我们大为小哥推出了这个汽车服务的618特别活动啊，仅限618当天，详询我们的客服15043011001。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你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位置。

0: 好的，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哎，江总，我最近在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经常感叹啊，你说现在这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啥都不缺，可以说是基本上要啥有啥。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啊，大家就是想活个健康啊，因为有健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嘛，对不对？
1: 对呀、
0: 啊。但是我发现现在健康好难，因为亚健康
1: 太普遍了、啊、
0: 太普遍了。就是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啊，熬夜睡得非常晚，然后玩手机玩到后半宿是吧、然后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还得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你就发现哈，我们自己就免疫力低下了，特别爱生病。还有很多中青年朋友就是小小年纪啊精神不振，回家躺下了之后就不愿意动弹，浑身没劲儿啊。我也是这样，
1: 对，天天就老说一句话，我咋浑身没劲儿呢、
0: 我咋这么累呢？你说你一天净坐着了还累，为啥呢？就精力不充沛呀、啊、都是亚健康的表现。那么说到根本，我们还是要注意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走出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今天哈、柠檬就把我们的亚健康克星海参带到直播间。
1: 哎呀，这现在海参可特别火，真的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可以说海参这些年来都是这么火啊，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对，
0: 因为海参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是其他食物所不具备的，
1: 对，
0: 可以说它是不可替代。你看海参含有丰富的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能抗疲劳，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它还能提供给我们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
1: 对，
0: 或者
1: 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是常吃海参人总结出来的、
0: 是的，你得常吃，而且得真是得坚持吃，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哎，江总你知道吗，这海参不仅哈能帮助我们这个调理健康的问题，它还有很多美誉。还有很多美誉啊，被誉为长寿之神
1: 啊，长寿之神，
0: 对，你听着就很好是吧？
1: 对、
0: 因为海参当中它含有酸性粘多糖和这个软骨素，都具有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
1: 啊。我说有的地方卖海参直接写长寿参、
0: 哎，是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而且海参它富含硒啊，硒我们都知道这个元素这几年也是特别火，杀菌抗腐能力非常强。
1: 对，什么东西都得添加点硒哈，
0: 对，富硒食品是吧？现在很火，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那么海参含有这个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五肽，还有这个硒等等物质，帮助我们人体增加巨噬细胞的数量，能明显的抑制我们人体内哈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市面上海参的品种非常多，其实有100多个品种都是能吃的
1: 啊，
0: 太多了，
1: 100多种都能吃。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就挑花眼了啊！但是我提醒你，
1: 我得挑一个有营养的哈，
0: 是啊、
1: 还得经济实惠的。
0: 对呀、这100多个品种里，我买哪个、我今天就给您推荐到全世界当中啊，可以说是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1: 哎呀，冰岛红极参，一听这名字大家肯定熟悉啊！这些年冰岛红极参一年比一年火爆啊，
0: 对，也一年比一年贵。
1: 对，
0: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火？首先，冰岛产大个的海参，冰岛的红极参哈，年限生长的年限长，个头大。提醒大家，即使您自己出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
1: 对，冰岛海参多少年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1: 就这年头，到外边市场去找去，都很难能找到8年以上参龄的、
0: 是，只要您出去买，您就能知道市面上您能找到4-5年的已经不错了。
1: 对，
0: 但是冰岛产的红极参为什么能达到8年以上的大参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性。这个国家吧，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8年一轮捕，所以说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是说这一个板块你反复去捕捞是不允许的。
1: 对，你还没等它长大呢就捞走了，那是不行的是吧、
0: 是的，所以他们这国家分8块，一年捞1块就能保证这8年以上的大参龄。这个多大哈，一斤能达到6到8头，就是说6到8根就能称到1斤重了。
1: 对，那就得是1-2多。如果说是按个头啊，因为我也看见过这个实货啊，这个现货啊、
0: 对，
1: 那个一点不夸张说，那个海参粗度就得像我手脖子那么粗。
0: 就咱就是说不夸张的说吧，跟那个小孩的手臂差不多。
1: 对，
0: 差不多
1: 胖胖乎乎的，肉肉头头的，
0: 非常的肉头，
1: 啊、
0: 一根得60多克，就像江总说的，一两多啊。嗯、那么好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朋友们，因为你想想海参为什么叫海参，它占一个参字儿，就因为这个人参和海参它是相似的。海参啊，它是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记载。
1: 嗯，
0: 跟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啊。
1: 嗯，
0: 那么除了这句俗话啊，老话来说，咱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啊？
1: 嗯、
0: 宁吃野生海参一只，不吃养殖海参一斤
1: 啊。这个也听过，确实现在养殖的海参太多了哈，都泛滥了。
0: 嗯，
1: 但是野生的真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养殖的真不行吗？其实这么说哈，养殖的有风险，朋友们，因为你看。

0: 养殖避免不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残留的问题哈，比如说圈养的啊，怕海参生病，它可能就有一些抗生素的添加，对吧？那如果说怕这个海参个头小了，想让它长得大一点，那就可能是有一点激素。但如果说这些东西要真是用了，回头再吃到咱们身体里，那这个后果你不堪设想。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棘参，保证纯野生，纯野生您就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有益身体的，都是营养。为什么敢这么说，朋友们？就还是因为它的产地。冰岛产的红棘参，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哈，而这个国家禁止养殖海参，就你在这个国家你根本找不到养殖海参，
1: 对，你养殖海参就犯法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这里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那么论口感的话，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的，野生的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更耐煮，肉质更筋道，有嚼头，口感好。
1: 对，
0: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纯野生，第二我们的海参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是八年以上的红棘参王。
1: 对，保证都是八年以上的哈。
0: 是的，
1: 哎，这海参啊，我是看见长什么样了。你还是柠檬，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啊？
0: 哎，特别的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海参品种很多，但是我们的冰岛红棘参它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外表是黑色的，你会发现很黑亮黑亮的哈。
1: 嗯。
0: 然后里面你扒开来看，它是红色的。
1: 哦。
0: 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哎，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而且它再配合它一个大个头，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每一根哈都像这个婴儿的小手臂这么粗，特别的肉头，
1: 特别强壮感觉啊。
0: 最值得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它里边这个海参筋，江总你看一看，
1: 对，有海参筋，
0: 是每一根海参扒开来看，你看里面都有海参筋呢。这个东西很多朋友没见过，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海参，没有吃过这种品质的海参。这个海参筋是海参的肌肉，被称为海龙丝。
1: 哦，
0: 越优质的海参，它的海参筋就越发达。
1: 这个就是高品质海参的一个标志啊！
0: 对，高品质海参的象征就是这个海参筋。那么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
1: 应该是谁都可以来吃，是不是？
0: 没错，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人群，哎，三高人群，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人群，老年朋友都应该来吃。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知道啊，有住院的朋友，包括就是说刚刚出院的，需要身体快速恢复的，也要多吃海参哈。
0: 是的，
1: 你像我妈妈住完院以后，我就是给她也是多买了很多海参让她吃，就是让她快速的恢复她的体力和精神头啊。
0: 没错，温补的，她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体弱的，你像你说这个做过手术的啊，或者是生病的朋友，因为她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还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和妇女啊，那就更适合吃了，就是因为这海参富有50多种搭配均衡的天然营养成分，还有18种氨基酸。那么这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你又必须需要的，只能从外界摄入。朋友们，还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这个维生素。尤其是推荐这冰岛红棘参，优质蛋白质达到36.2%，海参多糖等等活性物质约占15%，脂肪仅含0.06%，几乎没有胆固醇。
1: 对，
0: 所以说特别推荐红棘参这个品种，是海参当中的战斗机。
1: 对，
0: 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啊，就完全不能跟我们这个红棘参媲美啊，它是这个世界海参品种当中排名前3位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海参的品质高，营养高。还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价格非常高，因为你去看市面上很难找到啊，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大参龄，你即使能买到也非常贵，基本上按根儿去卖，80多、90多一根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超值的组合，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成到6到8根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按斤卖，5斤，是的，5斤，你自己去买是不是得2-3千？
1: 对呀，
0: 但是今天我们一口价698，我们的惊爆价698，你就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棘参。但是还没完啊，我的优惠今天只要是节目时间内你打进电话，我们在698五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把这个数量给您翻一倍，也就是买5斤我再送您5斤，
1: 10斤，
0: 是的，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红棘参王。但是朋友们，我这里只有10个名额
1: 啊，就只有10个名额啊，
0: 是的，
1: 谁先抢谁先得啊。

0: 错，现在这个货真的非常紧俏，尤其到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都在囤这个海参，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占上，
1: 对，
0: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五斤送五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1: 对呀，
0: 这不是10斤海参呢、啊、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1: 哎，
0: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1: 有礼券啊。
0: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1: 急速发货啊。
0: 是的，但是只有前十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1: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冰岛红极参吗？
0: 是的，订购吗？
2: 嗯，好多，订两套，我要订两套。
0: 哇，这位朋友
1: 限购，限购
0: 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的。好，您订购成功了啊。哎，好，下一位是六号线的43，你好。
3: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嗯，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啊。四号线的2268，你好。
4: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是您。
4: 啊，那我刚才这听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1: 啊。你现在订购成功了，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是的，
1: 咱们是冰岛红极参，698，买五斤送五斤，10斤啊，给您到位啊。
0: 是的，因为您现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柠檬这里给您送五斤，一共698，您能带回家10斤啊。然后我们的客服给您打电话啊，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现在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你看我们这已经出去好几套了。冰岛红极参，你自己算一算，698十斤的话。这是多少钱？每斤6到8头、
1: 嗯、
0: 也就是合一头才几块钱，一头海参哈、啊、不到10块钱，这种高品质的海参，这价格真的是一个冰点价了，朋友们。
1: 对，应该纯进口、纯野生，而且保证都是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
0: 是
1: 不是？
0: 所以说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10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1: 对，还剩最后2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0: 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啊，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0: 是的，我们这个备货有限啊。好的，我是主持人柠檬，迎进二号线的5858，你好。
5: 喂，我要订购一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好的，您把海参卡团购回家去之后打电话，马上我们就给您发货了啊，急速发货。迎进五号线的5915，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
6: 麻烦你给我订一，给我一套。
1: 好嘞，订
0: 购
1: 成功
0: 了
1: 啊！为什么有限定？包括有这个，就是说前十名才能说是买5斤送5斤，就是因为现在一斤难求，一根儿都难求啊。
0: 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要是这个时候不补的话，那真是扛不住啊。
1: 对，海参的需求量也在提高，所以说大家都得先抢占名额啊。
0: 算说对了，这个10套海参也是我跟厂家要了。来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您上哪里也找不到，是吧？而且这个我们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冰柜都占地方，所以说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一个便利哈。您把这个海参卡囤回家，然后什么时候想提货，打电话马上给您发货。你会发现这698花的有多值，这可是10斤海参，而且您能吃上2-3个月，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不成问题啊！
1: 对，一天吃一根正好啊。嗯、然后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1: 你可以先存着啊。
0: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1: 送人也方便哈。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

0: 698，我就是买五斤送五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1: 对呀，
0: 这不是十斤海参呢、啊、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1: 哎、
0: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1: 有礼券啊。
0: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1: 急速发货啊。
0: 是的，但是只有前10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1: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说哈、啊、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啊、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吃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1: 对，
0: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10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迎进5号线的9008。你好。
2: 你好，帮我订购一套。
0: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哈。哎，江总，我发现啊，今天订购的这个男士还偏多一点呢，你发现没？
1: 啊，男士偏多哈、
0: 啊。我发现现在男士真的太会保养了，有一句话说“男海参，女鲍鱼”。
1: 那是，关键是我们男人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的身体不能垮掉哈、
0: 啊啊。
1: 我们的身体垮掉了，家人怎么办？是不是？
0: 你看我爸在家，他也偷摸的吃，他真的是10斤20斤的在囤。
1: 对对对。
0: 然后没事吃饭的时候，哎，就拿出来这么一根来配餐来吃哈。那包括像。像女性朋友缺血贫血的手脚冰凉的，你都可以常吃海参。这海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年纪大的老年朋友、老慢病、体质虚弱的朋友，
1: 还有三高的都可以吃。
0: 是的，都可以吃。为什么推荐你吃海参？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生活当中的苦恼就是需要忌口。你看我奶血糖高，他就不能吃这个含糖的。你看血脂高的朋友就不能吃那大鱼大肉的。你这样身体营养跟不上啊，怎么办？
1: 对啊，优质蛋白基本上都得含点那个
0: 脂
1: 肪啊，
0: 但是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它就是非常好不挑人群的补益食品，直接吃煲汤怎么吃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啊需要调理的，咱们日常食补是不是比你生病之后吃药要强得多，是吧？
1: 对呀、啊。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柠檬就把这个数量给你翻倍哈，原本是698五斤冰岛红鸡参这样一个价格哈，直接给你翻倍，买五斤送五斤，十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红鸡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现在我们10个名额也所剩无几哈，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能打进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1: 你可以先存着啊。
0: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1: 对，送人也方便哈，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嗯，刚才我们导播提示啊，说有的朋友问说这个冰岛红鸡参怎么吃啊，提醒大家开袋即食，就是你拿出来之后缓化一下就可以吃了，不需要你再泡发。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我不会泡海参啊，要不就是没泡好没泡开，要么就是泡化了泡没了，自己还挺心疼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是即食海参，轻松的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和营养物质，我们不需要二次泡发了哈。而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可以这个每天早上空腹来使用，就空腹的时候你再多咀嚼一会儿，然后咽下去，那个仪式感满满，我真的觉得营养全被自己吸收了。
1: 对，关键你看着这个粗壮的海参，你瞅它你就感觉它就有劲儿啊。
0: 是的，大个头，这个个头非常大，非常的这个厚实，这个肉哈。如果说哈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这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1: 对，
0: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10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3111001。
1: 好的，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是订购吗？
2: 哎，我订两套。
0: 订两套啊，限购两套
1: 啊。好，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订两套还是？
1: 哦，
0: 订两套，基本上就是你和您爱人你要一起吃，是不是？正好吃上这一个冬季哈。
1: 嗯，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就是奈何这个价格太高，是吧？我们平时。

0: 皮肤，加强这个水分，增加我们的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你会发现你这个容光焕发，红光满面的。还有就是这个血管清道夫，哎，你像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哎，这些患者都非常适合吃这个海参，食疗佳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10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1: 对，还剩最后2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0: 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啊，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那这个品质，咱们今天说这个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就是市面价格太高，你想想市价1斤498，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吃着太心疼了。
1: 关键咱这一根可大，咱这一根1两多呢哈。
0: 是啊，就像那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关键你买那么几根，吃上1两次，跟大家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几百块钱的价格能让您多囤上一些，绝对够吃，对咱们身体才有一个长期的滋补，真正的滋养。你想想698你能囤10斤，1斤6到8头，那是多少根？
1: 对，
0: 60到80根，是吧？不是只是吃上几天，你能吃上1个季度。那么今天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那么我们就再送你5斤，也就是买5送5啊，一共是10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还剩2个名额了啊。
0: 好，我们一进2号线的9007，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海参，哎，我订一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客服电话就行啊。
0: 嗯，今天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大家都应该囤上啊。
1: 嗯，
0: 海参啊，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啊，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3位的，
1: 嗯，
0: 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您囤上，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要这些货我们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海参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进口的海参，真的是一根难求这样一个状态。
1: 现在大家都在吃海参，都在囤海参，所以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价格就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涨，这一天比一天贵。
0: 所以说您真的千万别犹豫，我们就只有这些货，只有这几个名额，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对了，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我们有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就说，柠檬能不能给我找点这个品质好的、价格还实惠的海参？我说你竟能难为我，
1: 但是今天做到了啊。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经常吃海参，比较了解这些，还会特意的跟我们来找海参。这些年你也会发现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如果说不好，大家吃了没用，可能越来越贵吗？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吃吗？而且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去找，我们不怕去比哈，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是不是？
1: 对，
0: 哎，他
1: 咱们今天就敢承诺啊，冰岛的绝对野生的，因为啥？人国家不让养殖啊。
0: 没错，就是因为它的产地，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保证您带回家的每一根野参都是来自冰岛的。首先，这个国家它禁止养殖海参，就是说养海参犯法呀，所以说这个国家它产的海参都是纯野生的。第二，就是这国家把产海参的这个海域分8大块来捕捞，逐年的去捕捞，一年只能捕捞一块，所以说我们才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这样的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那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到直播间，如果说这个海参不好，我也不可能这个带到直播间，对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找啊，这个海参你拿回家之后就知道有多合适，698十斤，你要知道你这买是10斤海参呢，给你家冰箱都得塞得满满当当的。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1: 你可以先存着啊。
0: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

0: 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1: 送人也方便哈。然后呢，记好订购电话，因为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泥参王，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赶紧去抢最后2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2: 我愿意，
3: 我爱你。
2: 还不管不管，不管就离，
4: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2: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5: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2: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4: 什么什么意思呀？
2: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1: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幸福。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周末好，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儿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为您推出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们请到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专家走进直播间，和您唠唠心里话。今儿个请到的专家是您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长春市心理卫生中心的朱洪博主任啊。朱主任呢，给您带来的话题，相信收音旁的听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啊，那就是梦和心理健康。今天的主题呢，大家伙可能会打几个问号，这做梦啊和心理健康有啥关联呢？哎，这里面有学问了，密不可分。那到底做什么样的梦，反映怎样的心理变化，怎样的心理障碍会制造什么样的梦？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现在就准备拿起身边的唠嗑热线，和大可和朱洪博主任一同来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为什么要说这话呢？是因为我们节目呢不是把脉问诊的医药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唠嗑谈心时间啊。不同的是，不是一个主持人在跟您唠嗑，是一个心理专家和一个主持人啊和您唠扯唠扯，咱们来个锵锵三人行啊。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朱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我们的话题呢是多元的啊，我们不仅可以唠唠今天的梦和心理健康，还可以唠唠您的困惑啊，纠结。我最近和女朋友吵架了，最近我要和我丈夫闹离婚，哎呀，我和我父母关系一直不和谐，这孩子教育怎么这么愁人啊，等等，方方面面的来自于您心灵的困惑和阴影，您都可以拨通三部唠嗑聊天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大可和专家朱主任和您共同来分享您的故事。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首先问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长春市心理卫生中心的主任朱洪博女士。你好，朱主任。
1: 大可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很开心啊，又看到朱主任了啊，这个好久不见。今天朱主任给大家带来这话题呢，收音旁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兴奋啊。有些朋友就说，大可呀，这个朱主任呢，我最近经常梦见有人追我，哎呦，我最近怎么梦见呢，这个总是有这个紧张啊，恐惧，好像这个喘不过气儿来，这跟心理健康有关系吗？哎，那么稍后我们就请我们的朱主任和您共同来分享啊。现在就有很多朋友打进电话了啊，这几位朋友稍等两分钟啊，请我们朱主任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梦和心理健康有关系吗？朱主任。
1: 梦呢，做梦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都有的啊，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啊，生理心理的活动啊。这个呢，就是它反映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啊，即便你睡着了，但是呢，你的大脑呢通过白天呢接收了一些信息大脑加工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没有完全就是那个在这个潜意识当中没有完全的休息的部分的在神经细胞的活动，神经的活动。那这部分神经活动呢就会以梦境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就是我们经常会做这个梦。那梦它有一定的意义的，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的啊，它是对我们健康有保护作用的。那梦呢，它是大脑健康发育和维持正常思维的一个需要啊。那梦起的作用呢，也是在大脑调节，它是大脑调节中心呢平衡机体各种功能的一个结果那它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特别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啊、人的情绪啊和认识活动啊都有较明显的这些作用梦呢是有一定的功能的，比如说梦能够维持我们的睡眠梦呢也是我们压抑的一些潜意识的一些愿望可以通过梦境实现我们的愿望，或者在梦里面提示我们有哪些冲突或者我们一些情绪被压抑了，那在梦里的就会展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会被吓醒特别的害怕等等。就是这个梦呢它是有很多的意义的。那么我们心理学就是我们在临床的心理工作中啊， 也会运用我们来访者我们的求助者的梦啊，来进行分析，帮助进行解梦解析，那这样的话能够更快的快捷的通向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他自己，然后帮助他啊。那我们也是解析梦，其实是有一个有依据的，有科学依据的。那从古代呢也有对梦的解释哈。那么现代呢这个那个心理学的发展啊，大家知道这个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啊，这个精神分析大师了，他对梦的研究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呢还有这个弗洛姆啊，还有荣格呀，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们在这个接受一些训练，学校的教育就是这方面的，也是学习了好多关于梦的解析啊，梦的意义啊，这个是有很多的学问的啊。梦呢是给我们带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在咨询中啊，或者我们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礼物。因为有的时候在过去的一些经历当中，比如说你童年的经历啊，或者你平时遇到一些困扰啊，它有的时候是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它会以一些记忆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的然后我们通过梦境呢再次的就是表现出来。
0: 看来这个梦和这个心理健康真是息息相关。好，那么稍后我们还继续我们的梦和心理健康的话题。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问候567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河老师。
0: 哎，你好，是您，这位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1: 哎，你好，老师，那个我想那个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啊，那个比较困惑，想让你指点一下。
0: 啊，那您跟那个我们的心理专家朱主任打声招呼。
1: 哎，朱主任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大点声啊。
1: 哎，好的。
0: 啊，您说吧。
1: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家是一个女宝宝，今年那个5周岁，上学前。然后他最近就特别，反正一也不是最近吧，一直吧就比较厌学。然后那个我跟老师也沟通过，老师也说就是他在那个像学习方面呢，回答问题方面，包括写字方面也都还可以。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发现啊，就他跟每个小朋友玩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让他去玩这个游戏，然后比如说啊，他让他玩这件游戏，他明明不愿意去这么做，不愿意去玩，然后呢他为了迎合这个小朋友，哎，他也去玩，违心的去跟人家玩，然后他就导致自己特别不开心，特别压抑，然后那个特别厌学，方方面面吧，我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了。
2: 嗯，那孩子
1: 那我也不能去说，就是比如说啊，你不想做那就可以。

0: 就是不做呀，小朋友那个强迫你去做件事，你就可以骂他呀，或者打他怎么样啊？我也不想把他教育成一个特别极端的人，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了。
1: 那就是这个孩子，你说他是违心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就是通过他放假的时候和我们那个邻居啊或者朋友家的小孩玩啊，我慢慢观察发现的，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愿意去跟这个小朋友去玩，但是没办法，这个小朋友招呼他去玩，叫他去玩，他明明不想去玩也去跟人家去玩。因为这个东西有两个东西，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因为这个好的是他的，那个小朋友要啊他也会把这个东西给他，然后因为，然后那个，反正嘛，就看别人的眼色，就是这样。
1: 嗯，
0: 我说你不开心不高兴，你可以不玩啊，对吧？你想要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呀，或者哪个小朋友欺负你了怎么样，你可以去跟老师说呀，他也不去那样做。
1: 嗯，
0: 我还没法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小朋友真是你不想跟他玩，那你就不跟他玩，他非得强迫你，那你就骂他怎么样，你会打他怎么样？
1: 嗯，
0: 这样我感觉也是不对的，因为毕竟孩子太小嘛，把他培养成一个极端的孩子，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1: 那看得出您作为一个家长啊，就是会对孩子这个交友的问题，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点焦虑了。那我想这个五岁的孩子呢，他正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啊，成长期，所以他在与小朋友交往的这个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一种反应。那我想他能够去，就是他也在试着去融入到一个跟小朋友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当中啊，只是他可能会不太开心。那我想就是家长其实也不要特别的担心，我觉得给他一些鼓励啊，然后呢让也有机会呢让他说一说他不愿意去的原因是什么啊，然后其实方向是对的，就是鼓励他跟小朋友多玩多交往就是对一个其他小孩的玩的这个方面的感兴趣啊。我是这样看的。那就是您也是说不能说特别极端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啊。那还有就是在家里边其实要了解一下，就孩子有一点跟交往别人交往的时候有点害怕什么的，我在想在家里边跟爸爸妈妈他交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也会有一些违心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点吧，其实我和外人也需要检讨，就是那个我有时候教育孩子吧，有些时候确实挺严厉，所以说导致他胆子特别小啊，可能是这是我们当家长的做的不好吧。但是现在我是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正确的引导他，不要做他自己对自己违心的事儿，然后导致自己特别不开心，然后回家就厌学呀，反正方方面面的，我感觉现在特别不好。
1: 那你说到厌学啊，就是厌学是指的他不愿意去学校了，是吗？
0: 对，不愿意去学校了。然后老师还说，那个因为他刚上学校的学前，刚上没有几天，老师也说他刚来，我们也没有批评过他，一直都挺照顾他的，而且他在学习方面啊或者是回答问题方面啊都可以，写字方面写作业都可以，唯独就是跟小朋友那个接触的时候不怎么太好。然后我跟老师也沟通了，也像刚才咱们聊天这样把他的就是这个弱点呢说出来，老师说下周吧，我去那个跟老师说或怎么样，给你家孩子换一个组，看试试会不会好一点点。但现在我现在是想的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有，我应该是怎么去引导他，说从他这个就内心世界里让他走出来，开心就是开心，不开心就是不开心，我要怎么样开心去玩，那我就怎么样去开心。怎么样去玩就 OK 了，不要是太过于在意别人的想法。
1: 我觉得孩子呢五岁应该是学前班，其实
0: 学前
1: 他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觉得你不用太焦虑 这个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你可以及时的跟他的老师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呢，因为他在学校的时间也挺多，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呢，就老师会关注他一些，然后给他一些鼓励啊，交往的鼓励啊，或者做对的一些肯定啊，有些是需要老师帮助的。啊，然后孩子呢也需要适应，可能熟悉了，以后他就不会那样的困难。其实还达不到厌学的程度，我觉得你说这个，他还是能去适应的。
0: 真是达到厌学，就不愿意上，不愿意上学。我哈昨天妈妈送上学，哎，这下哭的就不愿意就不去了，当时都不去了。老师好不好？老师好，小朋友好不好？小朋友也好，那为什么不去？就不想去，找各种理由。宁可我有病了，我打针了，我要去打针，我也不去上学，就是这样。
1: 那还有一个哈，就是孩子可能有分离焦虑。什么叫分离焦虑呢？因为跟那个妈妈很依恋啊，小孩子是很依恋爸爸妈妈的，尤其妈妈，所以他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学校去适应的时候，他难免会不舍他很依恋的对象，所以他可能走的时候就哭，就像孩子入托的时候，不是也是有的孩子刚入托就是不愿意去吗？抱着妈妈大腿啊，然后就哭啊，但他你适应了以后呢，他就能够那个适应那个环境了。我是觉得因为现在都是开学季嘛，刚刚开学，所以有的孩子有这样的反应，你观察观察，然后给孩子一些鼓励，尽量不要批评他惩罚他啊，因为他还小，他可能用语言表达不清楚，但是那个我想是应该商量着来，然后鼓励他，让他慢慢他在学校里呢能适应了啊，然后也有好朋友了，老师对他也很好了，他也就把这个对于父母的依恋呢转移到对老师的依恋和对这个团体群体的小朋友的依恋上面去啊，我觉得有一个过程。
0: 就是说现在他和小朋友之间的事不用我们家长去太多的去那个干涉呀，或者怎么样引导，我不需要这样。
1: 你需要鼓励他啊，认为他跟小朋友玩是对的啊，因为你会用大人的标准去评价他，比如说他是违心的或怎样的哈，实际上他可能也是要学一个学习过程，小孩子呢交往呢也是互相学习的啊，然后他有好朋友能召唤他愿意跟他玩，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你要告诉孩子正性的引导，就是说，你说，哎，那个小朋友，你很喜欢你啊，你看他愿意找你玩，那就去吧，然后你们成为好朋友啊，你要鼓励他，
0: 好吧，好吧，谢谢，
2: 好，
1: 观察观察啊，
2: 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可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们为你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专家朱洪博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事儿。相信收音旁的听友们呢，对今天的话题都很感兴趣啊，梦和心理健康。刚才呢，朱主任也分析了梦和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啊。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在聆听这个我们朱主任在讲解梦与健康的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欢迎您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和朱主任探讨自己的心事儿。这里是大可和心理专家和您共同唠嗑的时间，我们也可管它叫做锵锵心理话三人行啊。好，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关注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699。来，我朱主任，我们再来请一位听友好吗？
1: 好。
0: 5677-4号线，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2: 啊，我想问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俩现在就是结婚7年了吧，小孩6岁上1年了，完了就是最近就是总有一些争吵，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啊，我们之间就什么事都没有。有的时候他就像老浮躁了，工作现在好像比以前也好了，完了有的时候一整生气了，完了就是我俩就是吵一下。最近就今天晚上我俩问题就挺严峻的，吵了之后周一打算要办离婚了。我在纠结这话是孩子，我是要孩子还是他要孩子的事儿
0: 啊，就是离婚这事儿已经是没得商量了，就是谁来监护孩子的事儿，想问一下专家是吧。
2: 对
0: 啊，
2: 因为孩子这不刚上小学1年嘛。
0: 啊，
1: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太容易解答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首先一个呢，你们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裂痕啊，或者是一些冲突矛盾啊，那我想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下那个比如离婚的决定可能也是比较那个仓促的哈，就是可能生一气之下就离啊，那可能能不能考虑就是一个是解决一下你们的婚姻当中一个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俩就是总有就是一些小问题，完我们俩之间就总有一些意见，就我也不让他不让你，也不让我俩互相不谦让的那种。就是这样。完了，真的还有的时候就在孩子面前就是吵吵拌几句嘴。所以说的这样的话，我过着也感觉挺累的，他过着估计也不太舒服。完了，这不今天晚上又发生点事儿，完了最后我俩就决定，最后还离婚嘛。但是我起初我想孩子给他奶奶这不是能带吗？因为我这边，我妈的身体不好。带不了孩子，我说给他，但是我在犹豫，我说孩子给他，最近孩子刚上1年，孩子心里还有压力，一直以来都是我陪他学习，我说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0: 肯定会有。
1: 离婚这件事儿本身对孩子
0: 就是
1: 有影响的。就即便你们不离婚，那个父母在家里吵来吵去的，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内心世界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安全感的影响。那如果你们真的离婚了，那孩子的安全感可能更受影响。那就是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啊，就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尽可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尽可能小的减少对孩子的伤害。那伤害肯定是有的，那你们如果说作为父母实在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感情不和，那选择离婚可能如果经过很好的考虑其实也是可以的。那就是还有就孩子的抚养的问题了。那就是孩子从孩子心理需要来考虑吧。你再想一想，比如说孩子有一个依恋的需要啊，孩子这么小的话他有依恋一个养育者照顾者情感给他一些满足的一个父母啊，就是你觉得谁更合适啊？ 谁给他的情感关怀更多一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考虑的。啊、嗯，
2: 孩子平时一些生活起居了、学习都是我来带。
1: 那就是，那你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不在他的身边了，那他的这些生活的照顾，别人谁能够代替你呢？或者也能做得那么好呢？他自己的还是小嘛，就是自己能力还是有限的，自己照顾自己。
0: 就等于说你们俩离婚，把痛苦又转嫁到孩子身上。
1: 他会有些缺失的。
2: 那就是孩子平时经常跟谁在一起，的话，就是孩子由谁来带会好一些，是不是？
1: 是。要不孩子会有一种被抛弃感啊。
2: 那你说两个人说就是，还有就是这夫妻俩为什么大事就有一些小事总是经常这样的，你不让我让你的就这么说，你一句我句这么说。我有时候我也挺不理解的，说为什么现在这脾气都这么大呢？现在
1: 如果有一方能意识到，比如说你能打电话，肯定你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太对头哈、啊，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在说上你不让他呢？那个其实在那个夫妻交流这一方面呢，其实也没有绝对的对和错，那就是两个人会对峙，然后都不服输，对，都不让对方就是都是比较要强吧，那这个矛盾就可能就很难那化解掉啊，实际上
2: 得有一方得需要体谅一下呗，是不是？
1: 我是觉得在你们离婚之前，能不能去做一个婚姻咨询、婚姻心理咨询啊，就是在这个咨询过程中，你们能够都谈一谈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在这个情感当中那个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呢彼此能倾听对方啊，而不是谁对和错，在家庭当中呢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所以你们的情感这块呢是确实是理智太多了，情感可能太少了啊。那能不能去学习，去通过咨询呢，来找到一些问题，跟原来改变，尝试去改变和适应一下，这样的话，如果说能有修复的话，对孩子是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
0: 好吗？
1: 如果修复不了，
0: 找个时间来到专业的机构，你和他，咱们达成一个协议，在离婚之前，咱做一件积极的事儿，不为彼此，只为孩子。咱们去面见心理医生，做一个婚姻咨询，是吧？然后听一听心理专家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倾诉，怎么去解读我们的矛盾。您说呢？
2: 是，我知道
1: 了。就是即便是离婚了哈，即便是有一天你们真的离婚了，我倒觉得两个作为父母任何一方都是要爱孩子的，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要不要把孩子的爱给剥夺了那样的话就是那个伤害最大的还是孩子他的父爱母爱的缺失对他未来的那个心理发展是非常大的影响的。这一点还是要考虑。
0: 到这里好。

0: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长春市心理卫生中心的朱洪博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困惑。好，节目当中再来请进朱主任。你好。
2: 嗯，大可老师好。
1: 好，
2: 听众好。
1: 那么我们梦和心理健康的话题呢在继续当中啊，我们还没有深入探讨呢，热线就不断的这个闪烁。我们来问候下一位听友好不好？
2: 好的。
1: 来问候56771号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3: 哎，好，朱主任好。
2: 嗯，你好。
3: 哎，那个我问一下，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爱做梦。
2: 嗯。
3: 然后醒来以后吧，有的时候是做梦就是醒了，因为这个梦就是挺有时候挺恐惧的，有时候让心里非常不舒服，然后就突然醒过来。
2: 嗯，
3: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呢醒来以后就特别不舒服。
2: 嗯
3: 嗯，这个是说明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吗？还是
2: 嗯，那这个梦能记得吗？那个让你惊醒的梦是什么样的？
3: 啊，有的时候能记得。
2: 嗯，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3: 就是，我现在呀，
2: 嗯，
3: 啊，就是跟我自己的近阶段可能也有点事儿，然后影响心情，也是白天一些事儿想的，然后晚上就通过梦的形式反映出来，然后就是演绎，好像把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情景在梦里就进行演绎了。
2: 嗯，那之后呢？
3: 嗯，
2: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3: 没有，一直也没有，因为这个也是感情方面的事儿吧。
2: 哦。
3: 嗯。
2: 哦，那这个梦就是那个梦里的内容，那跟你的现实情感的这个纠葛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困扰。
3: 对。
2: 哦。
3: 嗯。
2: 哦，那个，梦境和现实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3: 嗯，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处于这个时期，就是都想让彼此先冷静一下，就是都不再去接触，然后再看这个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然后所以但是不接触不等于不去想这件事情。
2: 嗯
3: 嗯，所以在梦里就会出现种种的这样那样的一个情景。
2: 嗯，
3: 嗯，
2: 嗯，那你现在就是未婚，就是谈恋爱的这个恋，这是你的恋人，就
3: 这
2: 个先放一放，就是两人感情上还是觉得不太满意，是吧？
3: 嗯嗯，
2: 哦，
3: 嗯，
2: 那在梦里面出现的话，我想就是通常也是反映，就是反映你呢有对这件事情是有焦虑的啊。就梦有这样的一说，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这个梦里面呢，其实你在尝试的去一个是提示你在这个问题上你那个有一个坎儿，好像一个情节过不去。那另一个呢，梦里面可能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在梦里会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只要你在内心里没有解决的这个冲突的话，那梦会帮助你去解决。所以这个一方面提示你有这个问题，另外梦呢也在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那在梦中呢也会惊醒，特别难受，那说明在你这个你的自我的功能哈，在平衡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是有困难的啊，然后再会梦中惊醒啊，是这样的啊。那就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你要还要从你那个现实的角度啊，就是你要去白天的时候在意识层面好像去希望你去思考到底这个情感这个问题该怎么去面对啊。那一旦你能够有了答案了啊，有了结果了，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在梦里就不再出现了啊。现在还说明你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3: 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现在也很难做的决定，就是彻底的分开的话，那这个还是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恢复这个感情，是吧？
2: 嗯，
3: 也、然后也还会就是这个梦里头又出现这个跟这一段感情有关的一些梦境。
2: 嗯，那比如说在梦里面

0: 你和跟一个人谈恋爱，他可能不一定是原来的前男友啊，那可能是你是也代表你的一个向往，哦，就你希望渴望，有人来爱你，然后你有情感的需求啊，那也未必说这个做同样的梦就是坏事情，是吧？就是
1: 那我就现在想，我这种焦虑的，你说我通过梦境去反映问题，就说明我平衡能力这方面的，就是靠自己去平衡的，很难做到。那我怎么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快点儿就是摆脱？
0: 那你不妨说一说，就是你在现实上你这个，你这个跟男友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然后哪些地方，就是你能多说一点，我多了解一点，然后才能给你一些反馈。
1: 我是怎么呢？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没有结果的一段感情，但是呢，对方总是给你希望，然后呢，好像是有，实际上从我，因为也接触了3、4年了，我看到的是没有，就是已经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啊，老是这么纠缠，反反复复，但我现在就是下定决心，我觉得这个，不想再继续了。因为对我来说伤害也挺大的，但是对方可能原来还是在纠缠着，现在呢，因为我也就是有点特别强硬的那种态度，但是毕竟在一起3、4年了，可能有些东西一下子也，即使看到没有结果，可能一下子就是彻底的把它忘掉也难，然后这中间呢。因为老是，其实我也是一边自己抱着希望，一边又失望着，总是这么纠缠着。但是这次呢，确实就想，没有结果，趁早。所以就走出这段感情，可能还是需要时间。
0: 那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决定，要跟他离开他了，然后呢，不想让自己再纠缠于在这个没有希望，没有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那我想，如果你能做一个这样选择之后，可能梦这样的梦可能就做的会少，那也可能也做关于谈情说爱的梦，但是可能梦境可能是会是不同的。因为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正是那个这个年龄，也希望渴望有那个亲密关系嘛，哈，所以你有这个梦里面出现那个，未必是跟有的是跟之前的感情有关，有的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愿望，未必是就是一样的理解，每个梦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那这个感情呢，相处3、4年了，说分就也不容易那么快就分开，反正有点那来回拉锯，或者有点纠结，或者有些情感上的不舍呀，很矛盾的这种感受啊，这个都很正常。所以这个感受可能白天有时候回避，可能梦里面就会出现，让你去体会体会。所以你要是能够接，也能够尝试理解自己啊，我有这样的体会，这个是有痛苦的，
1: 那也就是说还是需要时间慢慢去化解哈，没有好的方法去消除这种焦虑。
0: 是，
1: 哦，
2: 好，
1: 好，
2: 我们唠到这儿，
1: 哎，好，
2: 好。
1: 哎。

0: 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1: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节目，您收听的是周末版专家在线，我是大可。今天节目的专家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的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朱宏博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烦心事儿。来，我们再来请进朱主任。你好。
2: 大可好。
1: 好，那么有位朋友在线想和主任唠唠他的故事，问候5677二号线。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您说啊。
3: 哥好，朱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想问一下一个孩子教育的问题。那个我家男孩吧，现在今年刚好上初一，这不刚开学嘛？
2: 嗯。
3: 开学一周时间，然后他吧给自己就是这几天，因为可能在我的这个鼓励，我和这个学校老师的鼓励和这个暗示下，
2: 嗯，
3: 他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
2: 嗯。
3: 就是也需要，就是说这今年我期中或者期末考试，我要都要考全年级前几名。
2: 嗯。
3: 然后，但是我和他妈妈私下就觉得这个目标太高，对他来说能力上不太现实。
2: 嗯。
3: 然后可能说潜力上有，但是这个困难太大。然后呢，他妈妈就当场就说你定的目标太高了，完了他就很生气，孩子就很生气。
2: 嗯。
3: 然后这个，但是私下我跟他妈妈就唠，就说这个事儿，就说怕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啊，第一个就是说担心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鼓励他来，就是在行为上鼓励他，在行为上来帮助他。落实他这个目标。第二个就是说他真差距很大的时候，比如说期中或者期末考试差距很大的时候，离他这个目标差距很大的时候，怎么能来到时候怎么来安慰他，或者不会让他太失落，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2: 嗯，那就是作为家长啊，就是有一些担心。因为现在刚开学一周嘛，还没有刚刚进入学习状态，至于孩子能学到什么情况呢，还不确定。
3: 对，
2: 但是家长就觉得他这个目标定的有点高了。
3: 对，
2: 我在想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是什么样的？小学是跟现在一样吗？
3: 中等偏上。
2: 小学也是。
3: 小学的时候呢，小学是就家近上了一个很普通的小学。
2: 嗯。
3: 然后呢，在班上的学习也是中等偏上。
2: 嗯。
3: 就是学习成绩啊，考试是中等偏上。
2: 嗯嗯、
3: 然后这个初中吧，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因为比较重视初中嘛，给他选了一个应该算是，可以说是最好的学校了。
2: 嗯，
3: 就初中在长春应该算是最好的学校了。
2: 嗯，
3: 然后就高手如云嘛，他自己都知道。
2: 嗯，
3: 他去了一周以后，发现这里面就是说高手如云，但是就是架不住这个老师和可能这学校老师也是鼓励式的教育嘛，再加上我对他期望也挺大，然后也是对他鼓励。然后这一鼓励一暗示吧，他定这个目标，他自己就主动说出来，就最近几天总说，就定出这个很高的目标。
2: 嗯，
3: 我也能看出他在行动上就是在努力，但是我和他妈妈都觉得，就是私下都觉得他定这个目标定太高，怕他到时候有失落感，就是说实现不了，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更达不到，就可能会更差。
2: 嗯，
3: 就这样。
2: 嗯，也有可能啊，就是越是好的学校的学生，因为我们做在那个临床门诊嘛，也会有一些好学校的学生来做心理咨询啊，就是都是数一数二的那样的哈。但那个越好的学校的那个他们对于孩子这个引导啊，就是越是让他们要强啊，然后考出好成绩啊，就哎抓得越紧一些啊。
3: 对，
2: 那就是你的孩子呢，从这一点看呢，就是上进心还是比较强的，他这个积极性调动的和兴趣调动的比较快啊，这是一个优势啊，在一个好的学校是一个优势啊。那就是他的目标呢，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啊，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那就是至于他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现在其实我们还那个为时过早吧，去估计他啊，
3: 对，
2: 说他有个目标，就是跟孩子呢，就是。

0: 就是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学校寄托希望也大，老师也大，家长也大，然后他就压得受不了了啊，所以尽量避免这一点。那就是给孩子就是在交流上就想说的，尽量让他适当的努力的跟能成正比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因为做考一第一第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1: 对。
0: 然后就是你们，我感觉到了爸爸妈妈对他都很关心，然后你们也挺一致的，就是经常会交流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在潜移默化的吧，让孩子从你们身上别有那么大压力啊。然后跟老师呢也谈一谈你们的这种担心啊，然后呢也是老师也是适当的给他一些目标，这样的话他的目标就不会说那么大。因为孩子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吧，他有个自我意识的形成啊，他就想那个被认可啊，成被老师关注，然后被家长认可，老师认可，然后成为一个学习最好的佼佼者，所以他这个愿望是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愿望啊，这个愿望是好的啊，所以家长那个就从这方面入手吧，就慢慢来啊，跟孩子也说慢慢来啊，什么事情都有时间有机会啊，去慢慢实现的啊，不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程度啊，一定要达到那个程度才是最好的啊，只要努力的是最好的，就努力就可以啊。你这样的话，他就他把你们的态度内化在内心以后，他就是不至于是特别受挫，或者觉得自己就一旦考不好啊，考不到那个目标就会很失败啊。
2: 好不好？
1: 明白。
2: 哎，好，
1: 明白明白。
2: 我们唠到这里，
1: 谢谢。
2: 哎，
1: 谢谢
2: 好，
0: 好，好，再见。
2: 那很多时候啊，真是教育孩子得需要耐心。您在刚才的话题当中，我们也注意到谈到了梦和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感触。很多朋友说今天上班了，看到张三儿心情怎么这么不好？你怎么了？那是我昨晚做噩梦。是吧？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我昨晚做了噩梦啊，这一天心情都不好。哎，那这一句话当中，你能感觉到梦和心就连在一起了，是不是啊？这一天心情都被破坏了。那为什么晚上我们做了一个噩梦，起来都知道那是虚幻的、不存在的？那为什么一天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呢？
0: 噩梦呢？这个噩梦呢产生的情绪是什么呢？是惊恐。
2: 恐
0: 惧。
2: 恐惧。
0: 害怕，
2: 害怕
0: 啊！然后他在梦中惊醒的时候，梦里有个情境，比如被追杀呀，或者是
2: 血光啊，
0: 对，哎，一些那个就是自己很难逃脱的一些境遇啊。然后他这个也会有躯体的反应，比如心脏
2: 不舒服
0: 啊，
2: 对，
0: 心悸啊什么的，他就会特别害怕。然后这个呢也提示啊，就是这个做梦的人他有一些负性的情绪。这个负性的情绪呢对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就是说我们从解梦啊，分析梦的角度，就是提示这个做梦的人你要重视自己，就是那个要想一想是什么事情让你感觉那么惊恐。就是有一些像我们说的白天或者是最近一两天发生的事情让自己感到恐惧和不安啊，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啊。那找到一些影响自己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事件啊，然后呢去看一看我怎么去解决它。那梦呢，就是噩梦，其实它也是给一种警示啊、警告啊什么的。哎，就是那个另一个呢，就反映了一个人内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心理创伤啊，可能在梦里被激活了，以梦境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往往做噩梦的时候，我们能记得，而且特别害怕，是害怕再做呀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还是想就是做梦的人能够找一找这个引起你特别恐惧、特别焦虑的、特别严重焦虑的梦是那个情境是什么啊？还有他自我可能解决比较困难、无助啊、无力啊。
2: 这噩梦有的时候反映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焦虑。
0: 抑郁的情绪啊，
2: 情绪
0: 焦虑的情绪啊，
2: 它反映在噩梦里
0: 啊。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噩梦，那可能他在现实平时的状态里就是一个抑郁焦虑的状态。
2: 你看这个就要引起他的注意了。如果
0: 你
2: 这个偶尔做一次噩梦，我们叫做一时性的，有很简短的，这样一过了，你也不用在乎。但是如果要是频繁的经常的，那么一旦有了这个频率，那 在心理学上就有意义了，
0: 嗯，
2: 是吧？他可能就是某。

0: 种疾病的这个预示。
1: 预示。
0: 对，所以说你这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啊，别再瞎猜自己啥了，马上到这个心理医院面见朱主任，哎，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啊，没准儿这个时候咱们及时的进行心理的疏导啊，或者药物的临床用药，哎，就能够矫正过来。
1: 嗯，
0: 一旦要是达到了什么中度、重度，就坏了。那时候恐怕就很难康复。
1: 是，
0: 对。
1: 那经常做噩梦的话，你想，那睡眠的质量也不好。
0: 对啊，失眠也会
1: 导
0: 致生理，
1: 大脑的神经功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没错，没错。我们常说心理是脑的机能。你大脑受伤、受累，那么就会影响到心理健康。所以，大脑的健康和心理健康是等号的。啊，很多人朋友，开玩笑说，心理是指我心脏这儿吗？这个不是你那儿，
1: 是内在的内心世界。
0: 对
1: 啊，我们的精神活动，我们的心理活动，
0: 在生物学角度来说，就是脑的机能，就是大脑神经出了问题，是吧？
1: 嗯。
0: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了很多热心朋友的电话啊，我们听到了我们朱主任非常耐心啊，循循善诱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相信收音旁的听友们呢都获益匪浅。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呢就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您对大可调解节目的支持，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再次感谢朱主任，下次节目朱主任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2: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好，在北京时间16:01，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先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查看历史消息，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啊，旅游正式来进入到旺季。这个暑假你是否是有出游的计划啊，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请大家记得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节目之外的时间给我打电话。有好多朋友喜欢在平台上留言，平台上我们有超过2万。

0: 3名以上的好朋友人太多了啊，您的留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事情想要问我的，想要咨询的话，不论你去哪里啊，就是大家都是先要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看这个行程，或者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拨打我的手提电话。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旅游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370，然后多数的团队，就是大家现在都问一个问题，多数的团队，假如说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出门去玩，这个孩子他的价格会不会便宜？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并不会啊，并不会。为什么啊？因为全程你们两个一间房，全程你们两个一间房。如果这个小孩子在当地他有退费的话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团队，我再来强调一下，我们所有的团队都是正规团队。如果在当地有退费的话，当地的导游会在整个行程的最后一天直接退给您的啊，也会在车上跟所有人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就不是说藏着掖着的。有时候大家就觉得说，那他会给我退吗？我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啊，就每个人都是这么来告诉他，一定会给您退的。比如说你要去到西安的团队，去到西安的团队的时候，你去到兵马俑，小孩子啊，他是免这个门票的，然后会退多少钱，按照具体的当地的实际情况，他80或者是100或者是60，就是当地的导游会在全车统一退给大家的啊，并不会说我们没花这个钱不退给你，从来没有过，就做了这么多年都是的。然后好多朋友还会问我说，那我们这个团说没有购物，他又真的没有购物吗？真正没有购物啊，就是走了太多年了，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年，不是刚做的团队，不是刚做的，而且这个团我们轻易也不换。为什么不换呢？就是因为保证它的品质。所以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现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去往西安的团队每人价格3980，然后全程独家入住的是希尔顿，保证全程没有购物，16人左右的精致小团送千古情的表演，陕西历史博物馆加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如果陕博没有帮大家约到的话，在现场的话每个人是赔付300块。

对，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和行程上的内容都是实际给大家展示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大家自己直接来看就可以了。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王，这两天还有人问我讲，就是说会刷到一些低价的团队，怎么来说呢啊，就是再跟大家来讲一下，旅游是这样的啊。它是本身旅游它是有成本的，旅游它是一定是有成本的。如果这个成本低到你自己都在怀疑的状况，就好多朋友都会说，我1000块钱就能上云南吗？就可以去云南旅游吗？我要去8天，还可以包我飞机票吗？就是说这个点，你其实你自己都已经很怀疑了，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你自己都觉得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为什么还要，就是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的旅游都是有正规合同的啊，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有13个整年了啊，13个整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都是正规的行程，正规的合同。就我当时举的例子就是说，如1000块钱咱们别说上云南去旅行了啊，就是你在长春要旅行这个8天的时间啊，你自己要计算一下，咱都不算大交通啊，就是你飞过来都不算，您从别的地方坐个动车和高铁过来，因为这个高铁它的价格是固定的，无论是在春夏秋冬，过年过节，它都是相同的价格，只不过有时候大家会抢不到票，然后它会加开一些，但它的价格是固定的，不是说今天高明天跌。但飞机它会随着就是走的人越来越多，它会有一个价格的变化，因为飞机它平常我们去买的时候，它可能会显示打4.3折啊，或者打几点几折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价格其实低到你自己都很怀疑，你都不相信啊，然后你还要硬说服你自己，所以没法说了啊，就是再来说一下，本身它正常也是有旅游法的，本身就是有旅游法，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正规的合同。然后今年的整体的合同也是有一个改观啊，就是合同又变得更细致了，更细化了。虽然说这句话让大家觉得听起来并不那么舒服，但实际上就是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情，要么出在羊身上，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接着来说啊，我们来说一下云南的团。云南的团7月13号已经满了啊，13号满了，我们马上加开了14号的团队，14、17啊，两个日期我们也开了，14、17、20都可以走，14、17、20都可以走啊，因为云南毕竟啊，在每年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很火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火啊，就因为它天气温度感觉都是很好。今天有人问我问题，说云南冷吗？啊，不存在冷啊，因为它也是夏天，它只不过就是它这个地方温度很舒服，19度到25度之间，可能在下午最热的时候也有24、25度啊，但一早一晚的时候18、19度，就是它全年都是这个温度，一直都保持这个状态啊，所以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不存在冷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大夏天啊，说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跟大家来分享。不论你想去哪里啊，不管你想去哪里，大家电话来问询就可以了。我们在平台上，你知道有些，因为我们平台上团太多了，今年团太多了，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整个平台上的团要超过35个吧，超过35。所以想去各个地方它都有，就大家自己就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因为有人会说，哎，我找不到，这个我没找到，那个没找到，那没找到的话，电话来联系我就可以了啊。我就会把这个行程直接来发给你。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泰国啊，我们今年推荐的这个泰国的亲子团，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大小同价，大小同价，这就是泰国团的优势啊。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团队的时候，你会就是哎说这个团比较便宜啊，然后你又说带小孩子，这个孩子还占床，他就会让你来加钱，不是减钱，而是加钱。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啊，是大小同价的团，它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泰国的团现在其实都已经做到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了，包含200块钱的导游。

服务费，然后携程五钻的入住长春旗帜。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推荐的团队都是长春旗帜。长春旗帜啊，平常没有的团队，只有在暑假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带来的泰国的亲子团队，包含了七大项：网红的水上咖啡馆、真枪的射击啊、沙美加格兰岛、双岛的游玩，还有这个泰拳馆，还有这个游轮的派对。整个在泰国的入住全程是携程五钻的入住啊，携程五钻的入住升级三晚芭提雅的海景房长春旗帜。7月14、19、26、28、8月2号、8月9号、8月11号、16号都可以出发啊，都可以出发。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些日期是都可以走的长春旗帜，全程没有购物，含2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每人价格4680。只要有护照就可以走，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啊，任何东西都不需要。是大小同价的团，去到泰国当地的时候，小孩子不需要加钱的团队。如果是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就是大人是什么价格，小孩子他就是什么样的价格，保证在当地不向大家来推荐购物店。然后在泰国全程是网评五钻的入住，在芭提雅的时候呢，它会升级到这个海景房。海景房的含义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大海，这就是海景房。之前我没有做到团队上面写的海边酒店啊，这个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啊，有人说说你们是在跟我们玩这个文字游戏吗？我说没有啊，就说海边酒店的话，就是这个酒店离海边并不是特别远，你走路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但并没有提到是海景房，就不保证你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大海。但是我们这个提到的是海景房，提到海景的意思就是在你的房间里是可以看到海的。其实我总觉得啊，就是中国的文化，就是特别文字这一方面博大精深，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它最重要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会把很多事情解释得很清楚，说得非常的明白啊。我们说是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关于低价团这个事情，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敢做啊，我们不会推荐的，你永远不会推荐。不会来推荐这个团队的价格，你自己都在怀疑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向大家来推荐。好，再来说一下香港澳门的团队啊，香港澳门的团队啊，香港独家有一天晚是两晚的入住，然后两晚的入住，就大家可以随便找，之前你很难找到在香港可以住两晚，因为香港它的入住它是很贵的。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一下新加坡啊，新加坡我们也有是有团留新马的团队啊，但是一般新加坡的团队在新加坡只入住一个晚上。为什么？因为它当地的消费水准是非常高的，真的是非常的高。这个地方高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不去的话，你在这里想象是想象不出来的。但是后来新加坡它本身的这个签证之后变得很方便的时候，如果大家愿意真正的去找到关于新加坡的消费的话，可以告诉大家啊，从你出发那天开始算，正常去旅行的话，新加坡一天的啊，就这个最低消费大概是在3000块钱一天啊，就是平均消费下来是3000块钱。千万别说你要住多高级的酒店啊，它达不到的啊，因为它当地的酒店的房间都是很小，受当地环境的影响。当地环境影响，就说吃一碗面吧，吃一碗面的话，你要是真的啊，就是这点怎么来讲，就是如果大家在平常在我们这边的话，你可能吃一碗兰州拉面，你都会觉得不屑于吃，或者是不想去吃，你也不爱吃。但是你在那里要是想去吃一碗拉面的话，它的价格核算过来啊，就是核算成人民币，并不是新币啊，人民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在130到150，130元到150元核算成人民币，只吃一碗面。所以就是啊，它就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就是有一些地方啊，就大家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想出来说，哎，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它是怎样的？它的消费水准是非常的高。就我之前讲过瑞士，
瑞士这个地方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过啊，如果你只去瑞士一地，因为曾经好多朋友问过我，因为我们在平台上推荐的团就是德法瑞意四个团，四个地方，一般德法瑞意，然后偶尔会加一下周边。

的小国家，不超过5个。国家越少，它的价格越高，你没有听错，国家越少价格越高。如果你选瑞士一地的旅行，它9天的话，它要比整个你去到德法瑞意13天的价格还要贵。为什么？因为它的消费水准非常高。瑞士你就随便去买东西啊，就是随便看一个东西，你看完以后就是实际来，因为你要在瑞士要待时间长了，什么都是这样，你在瑞士待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觉得啊，这个价格 OK，慢慢习惯了接受，因为我们都喜欢嘛，喜欢去换算成人民币去消费，对吧？就是我们得买一下这个东西，喝一瓶水，我们要知道多少钱呢？它是要需要多少钱？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准。但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你看完它的价格，你会非常的震惊啊！瑞士就是这样的，新加坡也是这样的，包括英国。英国我们平台上为什么没有？就大家想走英国的话，我跟大家跟各位要说一下，因为英国是个签。他在脱欧了以后，他脱离欧盟之后，他是没有团签的，他是个签，个签就存在拒签的可能性，而且英国他本身就是无理由拒签，所以在我们给大家送签证之前啊，我们这些都会告诉好各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我的条件不够好，我的条件不够好，然后我就往上送的时候，这个签证费我认了啊 ，OK， 可能在你自己心里没底的情况下，他还可能会过了，因为他不会给你理由，他不告诉你为什么。然后另外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你的条件很好了 ，OK 了，我们也觉得你条件很好，我们再给你送签的时候，也会遇到拒签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平台上一直没有推荐过英国的团队，还是那句话，就是英国的团在走之前一定要先去做签证。去做签证，你签证下来了之后我们再送签。这个跟美国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你看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你看新马的优点就是拿护照就可以走泰国，拿护照就可以走巴厘岛，拿护照就可以走普吉岛，拿护照就可以出发，就这些地方它都是，包括毛里求斯、南非等等，这些地方都是有护照就可以出发，根本不需要其他。塞班也可以，它虽然是美属岛屿，但是它在签证方面特别的简单，就是它有护照就可以出发，就是这样。但是有些地方它是需要提交一系列手续的，你看我们欧洲的团队，包括西班牙，我说了西班牙这个地方很好，大家去玩的时候没问题啊，可以，特别喜欢看球的朋友，你要去了以后有几个地方去逛这个点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喜欢，但是这个地方它就是签证时间非常长，它送签的时间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长，因为本身我们的资料进到领馆之前需要提前半个月，需要提前半个月。举个例子，你7月27号出发，7月27号出发，最晚7月13号你的签证就要进领馆了，就要已经进去了。然后在之前还需要准备，如果你带孩子的话，需要公证和认证，他这个时间又有15天，所以整个。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我们西班牙的团就8月8号都已经报完了，没有位置了，真是啊，就是这样的。再走团，再走西班牙都要9月份了。然后说，那我走别的团，走别的团可以啊，但是他达不到这个水准。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团他是全餐，一价全包，到当地不推荐任何自费。好了，我们再反过来说啊，香港、澳门，因为香港它的这个消费水准也是很高，一直都很高啊，真的是一直都很高。如果你在早些年前去过香港酒店的话，你会体会到它的小，这个感觉就在新加坡也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房间啊，它就切成4段的房间，一般都是在十几平，然后你要选一个5段的房间，它不过也是20几平。你要真想选一个都特别大的那种啊，就是让我们。内地这边特别大的这个酒店的话啊，它的价格就是上来就住这一晚可能就要好几千块。好了，我们这个行程它的香港澳门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独家入住两天晚上啊，独家入住两个晚上，一天的自由行，一家全包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然后呢是南航飞机的直飞啊，首选就是南航飞机的直飞，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啊。因为去香港它有一天的自由行，这一天的自由行就大家可以选迪士尼或者是选择直接逛街，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啊，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个自由行给大家安排了之后，完全在时间方面啊非常的自由。好，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

0: 那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接下来说一下新疆啊，新疆的北疆正当季，再来讲一下北疆正当季。南疆我们为什么没有推荐啊？我再来讲一下，就是南疆我们会推南疆，在九月份去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在九月份去也没有问题。但北疆啊，是此时此刻它全年当中时间最好的，从7月1号到7月10号，每人价格9280，六人小团保证全程没有购物店，啊，然后7月11号到7月20号9480块钱，就是。这个关于去新疆的团队，只要这个地方你曾经关注过，你自己合计过，他在7月和8月出发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平台上所有的团队都包含机票啊，平台上所有的团队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找我到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专业做旅游的，我们只做正规的团队啊，请大家放心。
1: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这里是旅游资讯服务类节目《乐游吧》，鹿鸣欢迎你继续收听。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有很多人总想着年轻的时候赚钱存钱，等退休了再去环球旅行，可到那个时候已经因为长期工作而体力不佳，太冷的地方不能去，太高的地方不能爬，太远的飞行不能承受。所以我家里的旅行箱不会放在柜子里面，而是随时可以拿着行李走的。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行程，大家在我的平台上都可以找得到。好了，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成都的团队啊，去往成都加九寨加黄龙的团，8天的旅行，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吃相，含270块钱的必须的小交通啊，南航的飞机。全程携程四钻的入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市面上最最干净的啊、成都的团队啊，这个团走了好多的人，我最多人给我说的话就是，你们这个团真没有购物是吗？我，对啊，真是没有，说没有就没有啊，因为这个团走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做了很多年，我们很多的行程轻易不会更换的。我再来说一下啊，不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过的人太多了，走过太多人之后，我们没有必要啊，就是拿出来这个新的行程跟大家来分享。一般都是在我们的老行程的方面，他会做了一个升级，就是他自己会升级。升级之后呢，我就是行程会变得越来越好。从7月10号开始，10号、12号、13号、14号、17号、21号、24号啊，8月4号、7号、11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780块钱，4780包含270块钱必备小交通啊，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飞机时间非常好，飞机的时

时间非常好。今年去往成都的飞机时间很好，早上8:35飞啊，不用特别早的早起，然后下午1点就到了。回程的时候呢，回程的时候是下午的2:10飞，晚上的17:55到。是什么样的飞机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在平台上就是直接来分享啊，直接就跟各位来说，所以大家都是啊自己可以看得到。

好，这里是鹿鸣德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说到成都这个地方，它真的是非常美丽啊，真的非常美丽。成都也好，重庆也好，都是属于去不腻的地方，就是去过了之后还想去，去了还想去，好吃的好吃的特别多。对于我们东北来讲，就是口味是非常的吻合。

好吃的跟我们东北的口味，我说了啊，就是去成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吃辣的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尝试来。这成都不仅有微辣，还有微微辣。然后作为东北人，大家都想，哎，我一个天天吃辣的，我还能吃微微辣？你一定要从微微辣开始试，因为它的微辣啊，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就已经很辣了。然后它有微辣，然后有普通的辣，然后有很重的辣，就几乎。很多的这个成都的店里，它本身就会有一些这个宣传广告说，如果能挑战这个重辣啊，或者挑战这个变态辣的话，就是可以免一些这个餐费，但大家千万不要挑战啊，因为那个辣的感觉好吓人。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去成都，因为成都我前前后后也去过三四次了。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一大帮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这个火锅店吃饭，特别热闹啊！一般成都吃东西都需要排队啊，特别特别服气他们排队的这个架势。不管啊，去到成都它是不是网红店啊？其实实际上来讲，最后要跟大家说，不用去网红店，就去一个普通的店就可以了。就它就需要都是需要这个排队的。然后大家排了很久，对，可算是吃着，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第一次去点的就是微辣，但是我自己不怎么吃辣啊，就我几乎不怎么能吃辣，但并不耽误我喜欢成都和重庆。然后我就要了一个鸳鸯锅啊，就一部分大家都是吃这个辣的，然后我自己去吃这个不辣。开始大家都是谈笑风生，一直在说话，非常快的时间，20几分钟之后，这个桌子上已经没有人说话了。为什么就觉得好奇怪啊？然后我再问他们啊，他们就非常认真的跟我说，说能不能用我的锅来试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他说，因为已经太辣了，就是越煮越辣，辣到大家已经受不了。而且吧，还会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有些人去成都的时候自己会说啊，没事儿了，我就吃这一顿辣也不能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辣接受到他们的这个辣，几天下来，因为这个行程是8天嘛，几天下来之后啊，就身体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

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微微辣也不耽误你吃好吃的。而成都它本身的这个氛围感又特别好，就是随便一家店的氛围感都特别好。不一定要选网红店啊，特别是在重庆。重庆我去过好几家网红店啊，就是都是那种不是饭口的时间去，去吃的时候就发现，并没有我们在路边随便找的店去吃的好吃。

所以大家就无论去成都也好，重庆也好啊，就是随便找一个路边摊的火锅店都不会让大家失望。到重庆的时候就要吃老火锅啊，这个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店名老火锅，那个店名老火锅，根本就不影响，不影响大家吃啊，味道非常的不错。我们平台上推荐的这款重庆，就是目前为止你看到团队游最最高级的啊，最顶端的重庆旅行，每人价格4580元，4580啊，全程无购物无资费，一价全包，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携程五钻在国内来讲啊，就在旅游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很高的级别了啊。如果你对携程五还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就升级到国际五星，可以升级到国际五星。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重庆这个团我也是每年都会去一下，这个团队还是非常的优质的啊。7月9号、10号、12号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580，然后从7月15号往后，15、16、19、22、23、26、29、30、31号出发，每人价格4880。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啊，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一定给我打电话，在平台上留言看不到的啊，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所以大家就是最好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13个整年了啊，又到了一个暑假的大旺季啊。慢慢的，旅游的朋友会比较集中。其实实际上来讲，每年的七月初这段时间走的朋友会多一些，然后中间段没有那么多，就相对，然后时间日期比较集中的话，是从每年的7月28号到8月4号之间。但今年大家也可以选择稍晚的时间出发啊，稍晚一点的时间出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今年的假期会很长，啊，多数学校都是8月末8月31号那天才开学，多数的学校都是8月31号那天才开学，所以大家无需，怎么来讲，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七月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出发的话，没关系，可以等到这个8月10几号之后再出发啊。就是这个每个家长朋友真的是不一样，就大家都不一样，说到的这个时间啊、日期啊，感觉都是不一样。今天是7月5号了啊，如果想10几号出发的朋友，大家都要提早说，立即说，马上说啊，才有机会走。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是团队机票啊，团队机票也有成本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团队他告诉你1000多少钱就可以包往返的机票，然后到当地还能玩多少天啊，这你就自己想吧，您就自己想啊，就只需要就是我们稍稍动脑来想一下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是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们拿出宝贵的时间出门去旅行的时候，对这个地方也是向往已久的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向往已久了，想要出门去看一看、逛一逛、溜达的时候，都要选择优质的团队。谁都是啊，任何人都是。我们能做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年的，就是很多的老友朋友都是常年跟我们来出发的。或者啊，就是或者的话，你时间很充裕，你也可以选择自由行。就自由行可能比团队游去价格要高，你也可以选择自由行，但是千万不要选择低价团，千万不要选择低价团。好，看一下时间啊，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6:51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我再来说一下，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平台呢是。进入到你的微信，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就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然后你要想找我，就大家不管问什么问题，打我的手机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 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鹿鸣的乐游吧，每周六周日下午15点到16点，欢迎收听。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同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哎呀，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去介绍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同声美文栏目呢，在每个星期六、星期日的这个时间段来和大家见面。
1: 17:30到18:00
0: 来和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换了一个新的时段，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内容。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同声美文剧社推出的儿童广播剧。
0: 儿童广播剧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很多朋友啊，对于广播剧呢都是有着很深的这种情节的。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听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广播剧，那里边什么这个刑警啊，然后

0: 这个破案呐、啊抓特务啊等等等等，这特别特别的精彩。
1: 是的，很吸引人。
0: 嗯，
1: 其实呢，广播剧这种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也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0: 嗯，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仅是对这个很锻炼孩子，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它是对孩子来说是有难度的。
0: 哦，对，
1: 嗯，因为这个广播剧啊，它和其他的这个展现的形式它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说，我们童声美文这个剧社的孩子们，他们去做配音表演啊。
0: 嗯
1: 啊，会去做舞台剧呀、啊。但是呢，最近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广播剧和之前的形式上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嗯，
1: 因为你比方说配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这个视频当中的画面，对、
0: 哎，
1: 看着屏幕，看着画面，它呢可以看得到这个故事情节、
0: 嗯，
1: 可以看得到人物是长什么样子，
0: 对，
1: 人物特征是胖啊，是瘦啊，
0: 嗯、
1: 说话的时候声音状态是怎么样啊？
0: 嗯，
1: 他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紧张啊，是开心呢、啊、还是兴奋呢，他
0: 都是由专业的演员提前把这个环节情节台词演绎好了。
1: 对，而且呢，就是他可以看到，
0: 嗯，
1: 他有画面，他非常的直观，
0: 嗯，
1: 哎，他呢就直接的把自己融入到这种情境当中就可以了。
0: 嗯、对，对方是紧张，你就紧张，
1: 哎，
0: 对方在哭泣，你就找哭泣的感觉、
1: 嗯，
0: 对方在笑，你就在笑，对方戴个口罩，那你这个嘴上就得带点什么东西了。
1: 对，在你在说话的时候，
0: 哎、
1: 可能你的声音呢就需要闷一些哈，
0: 哎，有闷一点。大家现在听我们两个来做的这个效果，
1: 哎、
0: 其实就是做的这个口罩的效果。
1: 啊、是的，
0: 哎
1: 对，
0: 那这个是没有口罩的效果。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你看他在给这个动画片配音的时候，他是能够有直观的这种视频的带动，会感染他，他把他这个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他去共情，然后就找到这个人物角色的特点了。
0: 嗯，就是配音。
1: 对，这是配音。
0: 嗯，
1: 你像舞台剧呢，舞台剧的这个展现呢，就是要让他去成为这个作品当中的人物，
0: 嗯，
1: 然后呢，用他整个的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形体，把他演出来，把他表现出来，
0: 嗯嗯，
1: 对吧？哎，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可能是哎，我今天来演小明，那我就直接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小明的状态，我就是小明了，然后我去感受他，无论从言行举止、动作、体态上，我都可以去做出来，
0: 嗯，
1: 但是。广播剧，
0: 嗯，
1: 它就没有了。
0: 广播剧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一片空白。
1: 哎，对了，
0: 完全要靠着这个饰演角色的这个广播剧的声音出演的演员，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每一句台词，
1: 嗯、
0: 诠释这个台词当时的情感，诠释这个断句，
1: 嗯
0: 啊，还有他的语气、面貌等等等等。
1: 对，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
0: 嗯，
1: 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感受他现在这个场景，而且这个感受这个场景是怎么感受呢？是要靠你自己的头脑去想象，
0: 嗯，
1: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能够给你的直观的东西让你看到、让你听到、让你感受到、让去参照的，他没有，只能靠你自己去想象他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那在这个场景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事物出现，
0: 嗯，
1: 这个人物，我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方说这个人物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胖的是瘦的，他的年龄感是大的是小的、这个需要你结合这个剧情你自己去想去把它创造出来的。
0: 对，童慧说的这一点呢，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为一些单位啊，去制作了广播剧。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呢，前一段时间我牵头制作的那个广播剧呢，是给最高法制作的。
1: 嗯，
0: 然后里边呢有一个情节，我在其中呢饰演一个检察官。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位演员饰演呢，应该是我的同事。级别要比我多一点，低一点
1: 、
0: 然后呢他来找我汇报一个案情，当时的那个台词啊，我记得那个稿件上写呢是敲门声，然后呢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姓李啊，就是 推开门，李检察官，我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案件，你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处理，然后是我该给反应了。这个演员呢也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但是我们在走戏的时候啊，这觉得都可以，声音状态啊，还有这个语言面貌啊，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觉得是可以的。试录的时候都是觉得可以的啊，音色什么都很好，感觉都很好。然后要实录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觉得好像差了点意思。那差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下这个剧本，突然发现。但如果是咱们两个设想，我和童慧现在坐着面对面，哎，我们表现，童慧拿一个稿件啊，李检察官，施展，我这有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直接就接过来就好了嘛，我们坐的面对面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剧情里边不是这样的，剧情是我在办公室里的办公桌那儿办公，他敲门，我说进来，然后他再跟我说这个话。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走的过程的。
1: 对，他不会接得太紧。
0: 哎，那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你走着和人说话，和你在人家身边面对面的跟他说话，
1: 和站定是不一样的。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下这个感觉，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哎呦，这戏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所以这也是我刚才听童慧讲啊，说这个作品呢，其实给到演员的这个东西，演员怎么去表现它，是要真的看演员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要看这个演员有没有想象力。
1: 对，
0: 哎，有没有这种对事件还原的这种能力和声音把控能力？其实广播剧或者叫一个优秀的广播剧，在这方面是很不好做的。
1: 是的，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刚才就说嘛，我说，哎呀，对于孩子们来说，录制广播剧其实是
0: 巨大的挑战
1: 的。
0: 对，但是能不能完成呢？有我们同声美文
1: 的
0: 帮忙，是一定没问题的。因为呢，我们都是资深的声音工作者，大家对我和童慧在这个同声美文这个节目里边，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啊。过去我们都是在18点档，现在我们到15点档了，我们提前了。
1: 17点30档。
0: 这个时段的朋友不知道对我们还有没有了解。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说的，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录制广播剧对于孩子们来说虽然比较难，但是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去突破，那么孩子成长的空间就会很大。因为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快节奏的视频啊，都是这种以视频的形式来呈现的啊，但是孩子们呢，他们要去感受这种声音的魅力。那么从广播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走入到广播剧当中来感受这一份纯粹的声音。
0: 视频现在为了要给到大家最大的刺激，他把所有的元素都做得非常的满，节奏都做得非常的快，颜色做得十分的鲜明。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呀，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应该有感受，应该有情感的流露，应该是平平淡淡之中偶然之间有一个高潮。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它更贴近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
1: 对，
0: 让还原孩子们一个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不是我在手机上看到的那样的。
1: 所以现在呢，同声美文的这个儿童广播剧即将要录制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开始招募我们录制广播剧的小演员们。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944040003，15944040003，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那么有哪些问题不明白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加我们的微信来跟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沟通。
0: 对，
1: 那我说一说
0: 15944040003啊，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1: 是的，我们要录制的这一部儿童广播剧呢，它是一部红色的儿童广播剧，
0: 红色主题，
1: 哎，红色主题的
0: 非常应景。今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1: 胜利 九十周年，
0: 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选题呢，也是和这个大的主题是贴合的，
1: 嗯，没错啊，然后呢，

0: 啊，对，
1: 还除了这个队长之外，
0: 是的，
1: 因为这是我写的。
0: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想给自己家孩子认领哪一个角色呢？
1: 嗯、
0: 那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159-4404-0003，159-4404-0003。其实啊，在这个排练广播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1: 哎呦，太好玩了！
0: 很好玩。孩子们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事物。
1: 对，
0: 因为孩子们啊，就是当你去问他的时候，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广播剧呀、啊？在他们的这个头脑当中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他们不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非常的 classical， 就是非常的经典，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这事儿好像都不熟悉。我相信对于现在这一代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许都不一定熟悉。
0: 对，
1: 你知道昨天我去学校里讲课，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在我讲课之后让我签名，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让我签名，然后就问说：“老师，你多大了？你能方便说一下吗？”我就说了一下我的年纪，他说：“我的妈呀，比我妈还大12岁。”天哪！哎呦，这个其实现在好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如果是就是这个他们他们也许对广播剧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但是回忆回忆，想当年确实有非常精彩的作品，所以在今天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再拿出来，把这种优质的经典的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再拿出来和孩子们共同去学习，共同去分享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说到这广播剧，孩子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可能现在有一个对于广播剧来说，它可能有一个新词儿，就是这个叫，就是用手机听的那个
1: 多播剧，
0: 还有
1: 那个这个独播剧、多播剧、
0: 音频什么，
1: 有声书，
0: 有声书，
1: 对，有声书，这个其实不太一样，有声书呢是一个人播所有的内容。叫演播，咱们的传统专业行当里叫演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演播一本书，然后呢独播剧呢就大概类似于这个，多播剧是什么呢？就跟广播剧差不多了，一个旁白，然后若干角色，这个叫多播剧，但是呢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广播剧了。
0: 是的，
1: 因为广播的这个行业标准，大家可能对音乐这个角度比较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叫网络歌曲呢？因为它达不到出版级别。
0: 哦，
1: 出版级别和广播电视级别是最高级别。剩下的呢，那这个对当年的规划啊，它的那个分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表现形式是非常高级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像刚才施展所说到的这个独播剧啊，或者是多播剧啊什么的，它呢可能只是有人声语言这一块的一个人物的塑造，但是呢它不是说像广播剧这种它声音是那么多元的，你比方说它这个
1: 音效啊、
0: 各种音效它都会在里边都会有，
1: 让你身临其境。
0: 对，它是，
1: 其实在我看来呢，多播剧和广播剧呢它的概念差不太多，
0: 对，
1: 精细程度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这广播剧只不过就是跟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就是没有画面的电影，
1: 没让你看到画面。
0: 对，没有画面的，让你只是去听声音的电影。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多少年以前啊，有这么一个艺术产品叫电影录音剪辑。
0: 是的。
1: 哎，就是把这个经典电影里边的这个片段和它的声音串起来，剪下来，然后中间有一个旁白，把那些没看过电影的人通过听这种方式呢，去感受那些经典的故事、精彩的故事。
0: 对，
1: 哎，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了。
0: 好的，那先听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

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请记好 400-6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还很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大家来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要论起吃来啊，很多人说了，到哪块哪块去，我吃的不习惯，那地儿没有好吃的。其实我想跟您说呢，各地都有美食，只要条件允许，追求好吃的东西，那是人类的一大本性啊。网上有各式各样的段子，关于各地的那些好吃的，有捧的，也有开玩笑黑的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段子，说是为什么广东没有外星人呢？因为广东人啥都吃，那外星人来了就给吃了。啊，当然这个在我看来呢，就是一个玩笑。如果您感觉到了冒犯，对不起啊，不是地域黑，不是地域炮。其实呢，关于广东，不光是广东，两广地区他们在饮食方面尺度比较大，这种事情啊，能吃敢吃这事儿，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名满天下了。哎，明朝有一本书叫《林鉴编》啊，这是一个叫做王林亨的人他撰写的。这个人是苏州昆山人，他的祖父啊，他的父亲啊，还有他后来的爸爸呀，都当大官。王林亨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认真学习，准备科举。万历十七年考中了进士，后来当过浙江省几个县的知县。相传呢，这个人办事儿啊非常的利索啊，说这审案子从来不隔夜，哎，从来不墨迹，没有说吃完原告吃被告这说，也呢不拖拉不糊涂，百姓对他挺爱戴，大伙儿呢都管他叫王一时，就是快啊，办案子特别快。又因为呢到他的所在的这个衙门打官司，这费用不会超过一升米的米价，所以他又被称为王一生。你看就是这么一个人，看起来他是非常靠谱的，所以他写的这本《阅鉴编》呢感觉就比较容易让人信任。那在这个《阅鉴编》这书里边就讲了，说明朝时候的两广人他们吃东西的这种勇气在别的地方就找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敢吃蛇，敢吃虫，而且和别的地方吃蛇吃虫的方式不一样，哎，他们比较特别。说有一种慢带蛇，大的得有五六尺那么长，各位啊，一尺简单算0.333333米，哎，就是那么个意思，它出不进，大概相当于说是33厘米吧。那五六尺那就接近于2米了。这大蛇一般人看着都得跑，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广东人拿来，哎，他就给吃了。这是大的那种蛇，还有小的那种虫。这个虫啊肯定是不脏啊，是田里边的一种虫子，叫河虫。或者呢树里边有一种，我不太懂了，因为这事儿想想呢就觉得有点没胆量了啊。树上有一种叫蠢虫的东西，大概有手指头那么大，然后白色的，当地人呢在明朝的时候就把这种虫子拿来搁油炒了吃。这事儿呢想一想啊，估计是如果敢吃的话啊，估计是能好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东北呢有那个叫蚕蛹这样的一个名吃啊，在东北。我记得看张学良的口述历史里边呢，张学良还吐槽他爸说，打我爸吃这东西那能吃吗？啊，那虫子那怎么吃？这个东西呢我小的时候从小一直吃到现在，确实很香，高蛋白。但是呢北方有那大青虫，哎，那事儿我受不了，那有点吓人。不过说起来就是敢吃虫子这事儿，那毕竟我这边我这是现代。我现在说那广东那边呢，人家是明朝的时候，在明朝时候人家就有名气了。而且呢不光是广东，广西人也吃蛇，吃的也很厉害。明朝有一个人叫张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松窗梦语》，在这里边呢有南游记的这部分。在这南游记里边就讲了，说广西深山产大蛇，土人捕获，食之如干鳖。我理解啊，干鳖就是甲鱼。那大家知道这是大补啊，所以呢这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在广西人们吃这蛇那就跟外面人吃那甲鱼差不太多啊，认为这东西好东西，这是补的。当然啊，这个两广的饮食，我们说他们大胆
不是说他们就吃这个啊，而敢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方说许多北方人没怎么吃过的那个南方的烤乳猪，感觉这东西好像挺腻啊。我呢家里边虽然都是汉族，但是我的母亲啊在我上小学的那时候起就拒绝吃猪肉了，所以我应该是对猪肉吃的是比较少嘛，相对比同龄人来讲呢是比较少的，我也挺抗拒，对这东西呢就没有特别大的偏好。但是当我真正在南方城市吃他们那烤乳猪之后才知道，哇，这东西真是好吃啊。哎，为什么提这烤乳猪呢？是因为啊，刚才我们所提到那位张翰，他在广州待着的时候呢，就发现在市场上啊卖的那些小猪就十斤左右，不大不小。哎，大了的呢就不是这价了，小了的呢人也不卖。他把这事儿记录下来，他不太懂。那今天呢咱们知道，其实这不就是做乳猪用的那种小猪吗？所以您看在明朝的时候，广州人就开始吃这小乳猪做成的这些料理了啊，这些食材了。除此之外呢，明朝的广东人呢，他们吃鹅也比较有名气。在广东，在开封，哎，您看一南一北这两个地方都留下记录，说吃鹅是一种地方上的习惯，人们喜欢吃鹅，而且呢善于吃鹅。其实鹅这种食材呢一向被认为是好吃的东西，今天都有，我们东北有那名菜叫铁锅烤大鹅，外地来了朋友了，假如说在尝过了我们许多东北酸菜啊其他的那种种菜品之后，也要让他们去尝一尝这个特色菜。但是在明朝，这个菜显然比我们今天定义的要高贵的多，因为当年呢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御史不食鹅呀。说为什么叫御史不食鹅呢？因为大家想的都是上边派下来的官，是不是因为背景还是他到民间办事儿，地方官员得招待招待呀，那招待招待公款吃喝公务宴请，是不是得给人吃点好的呀？但是人家明朝也有关于廉政的要求，这个所谓御史不食鹅，就是说呢这个鹅贵，那鹅好吃，御史为了表示自己清正廉洁就不吃了啊。我们到地方上呢吃别的东西可以，但是吃鹅不行。这像什么呢？我有一个想象，就是朋友请你吃烤羊肉串和请你吃烤全羊，这是两回事儿。哎，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明朝的对于官员的廉洁这种要求啊，这种非常强令的要求，在明中期以后就慢慢的松动了。这事儿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还是来说这明朝的美食。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大明王朝的中国人已经吃得不错了。西班牙人呢有一个人叫做拉达，他就写过一本书叫《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他在中国南部一些城市看到的老百姓吃的那些丰富的美食。那今天我挑荤的跟大家说啊，素的不说，咱就专说荤的。说有什么呢？说有烧肉，有烧鹅、烧鸭、腌鸡、熏的这个咸肉，还有各种猪的排骨、新鲜的小牛肉和牛肉。注意啊，大明王朝他在南方城市就看到有卖那个新鲜的小牛肉和牛肉了，这就说明过去我们对于牛这种耕物的禁止食用这件事情的想象呢，是不是有时候有一些过于的理想化了。您就包括咱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啊，明令禁止你不让你干的事儿，那不还有人在做吗？对吧？那好啊，我们接着往下说，说除了这个牛肉之外呢，还有什么鸽子呀，哎，等等各种野味儿。然后有一葡萄牙人呢叫克鲁士，他也写过一本书，因为他那时候他也来过中国，他就认为呢，说这个在中国呀吃的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奢侈，尤其是南方城市，说这个牛肉、水牛肉、鸡鹅，还有数不清的鸭，还有猪肉等等等等，那的这
基本上你都不用想说什么有一天我们能把它吃光，没那说，到处都是，而且南方城市还吃蛙啊。但是最让克鲁士觉得有一些惊讶的呢，是他在广州的城郊发现有一条街，在这一条街里边呢，卖的那个熟食啊是狗肉啊，是煮的呀，是烧的呀，还生的都有。是那个时候呢，广州人好吃狗肉，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美食。当年广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繁华到什么程度呢？你就能看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一天的饮食的消耗量就可以了。据说一天广州城内的肉类的消耗量就能够干掉5-6千头猪，10000多只鸭子。而这个数据呢，还没算上那大量的牛肉、水牛，还有那些鸡们啊，还有那些鸡没有门。这是广州。但是你再看往福建那边走啊，东南地区，他们所吃到的那些美食呢，这个食材啊就偏水产多一点。不过要是再往北方去看呢，明朝人吃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呀？以羊肉为美味。但是呢，我们请大家注意，这个喜欢吃羊肉这风气啊，并不一定就是元朝时候蒙古人留下来的。在唐朝啊，人们就已经很习惯吃羊肉了，所以明朝的时候北方人愿意吃羊肉这事儿呢也不奇怪。特别是到了天冷的时候，赶上上秋啊，这个寒风一起，说有条件的拿一个词儿来说是家家吃羊肉啊，即使是皇宫里边大家吃羊肉也很多。你说是烤的呀，炖的呀，煮的呀，什么都有，就是这羊肉消耗的特别大。当然除此之外呢，别的肉也吃。我看过一个资料说，在当年的河南开封专门有卖肉的各类的店面，卖的什么羊肉啊、熏鸡啊、鹅呀、鸭呀、牛肉啊、驴肉啊、猪肉啊等等等等。说那跟现在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现在可能流行的是牛肉面，但是当年明朝的时候在开封流行羊肉面。那些大的面馆一天都得宰好几只羊，那您就能够想象得到这个整个这个流水啊，来享受来消费的人这数量得有多少了。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感觉这古人特别是明朝人他们吃肉还是挺丰富的，对吧？哎，真是应了之前咱说的那句话，就是越接近现代，老百姓所吃的东西呢，就跟我们今天的饮食的这个口味、饮食的烹饪手法就越接近了。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在这里说的呀，好像都是肉，和这个水产呢，几乎就没搭上什么边儿，好像这明朝人呢，那不太吃水产似的。其实不是，明朝不但吃水产，而且这个水产吃的还相当丰富。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呢，那些养鱼打鱼水产品的一些饲养的技术也已经相对比之前要成熟的多，于是呢这个大家所吃到的东西也就更多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我们在这说的好像都是那些大菜肉菜，仿佛明朝人不吃素一样。其实不是，明朝人啊，或者叫看到这辆车，或者呢我们再引申一点来说，说中国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是以素食为主的。肉食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呢一旦出现了肉菜之后呢，通常会把它做成那种好吃的，我们北方老百姓讲硬菜、大菜，对吧？您在餐桌上可能首先瞄的就是有没有肉，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肉菜其实还是在您的生活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这么一类菜品。过去老百姓那更是素菜吃的多，而今天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赶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好信儿，今年您试试，您甭管大江南北，反正我之前观察了好几年了，咱们的听友晒的那些年夜饭里边说大比重是荤菜，少比重是素菜，这样的都很少，好多都是10个菜左右里边呢有那么1-2个素菜，
还有过分一点的呢，就是根本就没素的，一桌全是肉海鲜，全是这些，偶尔你看着一点素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葱花，哎，这就算素的了。你看这样的情况呢也并不少见，但其实呢这和我们传统的饮食结构这是不太相符的啊。中国古代甭看我说了这么多明朝吃肉的事儿，但仍然是以素食为主。古代的女性也做面膜吗？我跟您讲，她肯定做，只不过也许不叫这个名字。在《本草纲目》里边呢，就记载了一种面膜，而且这东西呢，不仅仅简单是护肤品，它还有医学的作用啊，是可以去除粉刺、去除雀斑和风刺。方法呢也不难，我看那书里边是这么写的，说用那个黑牵牛九浸三宿，把它研成沫，再用姜汁茶面，然后用药涂抹。这是什么呀？这纯天然的药用面膜啊。说脸上要是有粉刺的话，就多放点那个黑牵牛沫，把它兑到那个面汁药当中，涂到脸上，然后呢经过什么半个小时啊，差不多这时间吧，你就可以把它洗掉就行了。那假如说脸上有雀斑呢，也用黑牵牛沫，但是这回不对面汁了啊，不对那个面汁药了，用什么呢？用鸡蛋清，然后和在一块儿，再把这个东西呢给敷在脸上。做面膜的方式就跟现在那女性用的那种晚上用白天才洗的那个一样，就睡觉不用摘下来，你就把这东西涂抹在脸上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把它洗掉，这就行了。哎，这是大明王朝的面膜。其实明朝关于女性护肤用品的记录有不少，流传下来的种类也很多，单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能找着挺多的。比方说呢，《本草纲目》里边呢还记录了一种叫做太真红玉膏的方子。这是什么东西呢？前面我不是提到了面汁吗？这就是面汁的一种。做法呢也不难，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啊，用青粉、滑石、杏仁、去皮，把它分成小份儿，然后研磨成沫，上锅蒸，然后再在里边加入一些中药。这个中药呢我有点分不太清楚，因为它那里边说的是脑麝，这个可能是麝香啊，这个脑是什么我有点叫不准，懂的朋友请您指点指点。除了这些以外呢，再加上一点鸡蛋清，就把它调匀，哎，这个面汁这就做好了。怎么用呢？不是拿它来洗脸，这不是洗面奶。你看它那个名字叫面汁啊，脂肪的脂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润肤乳似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护肤用品。用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说是面色好看，色如红玉，润肤保养皮肤用的。那些有条件的家庭啊，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还会在里边多加一点点的提香的东西，那比如说放一些花啊，啊哪个花比较香，放点茉莉花啊，放点那个比较浓郁的那种香味的那些花朵，来为这种护肤品提香味，自己擦上去之后呢也香香的。比如说可以放一点茉莉花啊，我个人认为桂花也很香啊，对吧？你都可以把它研磨碎了和到里边去啊，让这个花香呢停留在你的身上。而对于一些富贵一点的家庭呢，就会觉得这个茉莉花呢已经不足以表达我这种富足，我这种殷实了，所以就有人呢把那个珍珠研磨成沫，然后再把这个珍珠的粉末涂在脸上。这事儿也不稀奇，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出旅游去到海边，还有那种都卖珍珠给女性，然后说这个现磨粉，这个磨粉多少多少钱，多么多么便宜的这种事情出现，好像现在也应该还有。我记得小时候看有人买这东西，我还问过，我这阿姨啊，你买这东西干嘛呀？他们告诉我说回去吃。所以直到今天为止呢，关于这东西具体怎么用，我也没弄明白啊，到底是吃还是往脸上敷，这个不一样，不懂啊。但是按照《本草纲目》当中的说法，说这个珍珠粉抹在脸上，令人润泽好颜色，就是调节你的面色的。
还有的呢说不用珍珠啊，珍珠太稀少了，可是我还是想让自己的这个面色呢能够有一些提升。那他们有干什么的呢，就把那大的那个蛤蜊的壳啊就出珍珠的那大蛤蜊啊，北方山东人叫那蛤蜊，就那蛤蜊的壳，把那个东西研磨成粉末，也能代替珍珠，俗称叫蛤粉。但是这个东西的效果显然，我猜啊，显然它应该不如珍珠，要不然的话它的产量又高，效果又好，人们还要珍珠干什么呢？还有一些地方呢它不太靠海，可是呢女性需要美的这种需求仍然存在，而且这种存在非常的坚强。怎么办呢？那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据说有的地方啊会生产那种非常白的石头，岭南地区啊，今天广东那边说盛产一种白石，说这种白石里边最白的把它打碎了磨成粉之后同样可以拿来磨脸用啊，但是当时呢把这东西叫干粉。您看无论是珍珠蛤粉还是这干粉，其实它都是让你的脸色变得比你原来的肤色更白一点。我记得我原来还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一白遮百丑，这种喜欢白的审美是怎么养成，又是什么时候起开始流行的。与之对应的呢，在古代还有一些非常流行的黑色的化妆品。哎，注意，这就不再是那种养颜的了，而是化妆的了。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黑色呢？那顺着我刚才所说的这意思，您可能会联想到少数民族，对吧？以黑为美。当然这也是说法，有时候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会有人讲了，说到云南男孩子什么样的某些地方啊，说什么样的男孩子受欢迎呢，就是那种黑黑的壮壮的胖胖的男孩子特别受欢迎。然后我一去呢听到这个，我每次听我都觉得特别的自卑，因为胖是够了啊，恐怕还有点超标，呵呵，但是不够黑啊。但是说回来啊，明朝女性的这化妆品，说黑的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其实很简单，各位朋友今天也仍然在用这种功能，就是来描眉啊。哎，要用那种石墨，或者呢在惠州有专门的画眉石啊，就是拿这种石头来画眉毛的。明朝的时候许多的化妆品就已经十分盛行了，有很多呢在民间由于实在太流行太好用，都已经流传到宫里边去了比方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珍珠粉。但是啊这个流传到宫里去之后呢，因为它已经几乎不考量成本，所以它做的那个东西呢就和民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知道一个宫里边珍珠粉的一个方子，做法是这样的，拿那紫茉莉的花籽儿捣碎，取里边的那个仁儿，把这个仁儿研磨碎了，再把它蒸熟，好了，这东西就成了。注意啊，珍珠粉不是珍珠，而是紫茉莉的那个花的那个果实，这感觉啊比那珍珠可雅致多了。但是好不好用呢，这事儿可就不好去讲了。有许多人的这个美容方法呢其实是很个性的。你比如说明朝大太监魏忠贤，他的那个和他一起对食的那个宫女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啊，说这个客氏呢他就有自己的一个美容秘方。其实严格来说呢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美发秘方。效果是什么样子呢？据说如果这东西管用了，那么这个人即便是岁数大他也不长白头发，就是始终是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哎，你一听这个效果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有吸引力，对不对？哎，我再告诉你这个秘方的名字叫什么，叫做群仙液。群是人群的群，仙是神仙的仙，液是液体的液。你听这名字是不是感觉也不错？但是假如你了解中国历史上那些奇奇怪怪的偏方的话，也许您会有一种后背发麻的感觉了。好，不着急啊，不着急。那我跟您讲，这个群仙液啊，这个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很中意的群仙液是什么呢？就是
女性的唾液啊，就是女性的，对，就那个啊，不能是男性啊，得是女性的，干嘛呢？就拿这个唾液啊抹头发，哎，各位试没试过啊？那个就是洗完脸之后啊，蘸点水，那梳子上蘸点水，然后一梳头发，那头发还多少有点型啊，然后呢还好像是用了发胶，其实还没用发胶，有的时候好几天没洗头，就这个有点那个，然后那时候拿这一梳它就定住了，哎，就我觉得是有点那个感觉。但是唾液这事儿吧，哎呀，你假如说自己的吧也就忍了，这还得是别人的，所以这个很奇怪啊。但这个秘方说哪来的呢？也不是人家克氏发明的，说是在岭南有这么一位高人啊，这高人教给别人的，然后就慢慢这么传下来的，那、啊、就是这么一个方法。嗯，它也是纯天然，对吧？不含任何添加剂，是不是？再跟大家说一个更天然的，但是这个正儿八经说了是什么东西？是茶泥花上的露水。花上的露水可不是花露水啊，花上的露水。说这个东西呢，当年可值了钱了，在东南亚各国呀，当时就有人专门收集这个东西，收集过了之后呢，就把它卖到城里边那些有钱的女性家，这有钱的女性呢，就把它和上那个香蜡，然后拿它来往头发上抹。说据说呢，抹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头发一个是有型，另外一个呢就是有香气。你要说把这个和之前那个群仙液比较起来，我倒相信这东西可能能更好使一点。而这种护发用品呢，随着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与各国之间的这个商道以后，各国呢就有许多人跑到大明王朝来朝贡，随着这些朝贡队伍，这种护发用品也就跟着进入到了大明王朝的宫廷之中。您看，哪怕是在古代，这女性为了美，男性为了让女性更美，所付出的代价，所付出来的努力，确实很多啊，也很大。在今天，可能很多人对于美的这种定义，除了看上去美以外，还需要健康。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我在做养生类的节目的时候，就曾经专门有一些养生方面的达人啊，包括也是医师，上了年纪，我们在一块交流，从中传统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那这个养生你要注意几点。老先生跟我聊的最多的三个话题啊，三个话题就是吃饭好不好，睡觉好不好，以及你的排便好不好。就开始我以为老先生逗我玩，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几样最简单的事情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现在，那很多在外面打拼的打工人，我们呢也许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在饮食方面少油腻，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有营养的，或者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顺嘴的，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可以自己调节。然而呢，许多打工人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睡觉的时间不太好保障。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睡觉；而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工作忙完之后呢，又想不委屈自己，想放放松。还有呢，就是不只是工作，我身边有一些女性，孩子很小，她平时白天要带娃，然后等到孩子老公都睡了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深夜了。那时候呢，按理说应该睡，她自己也知道该睡，但就是想看看手机，看看电视，放松放松啊。其实这个要求也没有那么奢侈，但一个是呢，第二天也累，长此以往呢，你的状态

0: 态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熬夜呢对你的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害处啊。今天我们说让皮肤变差，你看我们讲了一期的古代的护肤品，其实现在让皮肤变差有几个事儿，非常简单，抽烟喝酒熬夜这几个事儿干齐了，你的皮肤一定会很快变差的。而那不睡觉又伤肝啊，又伤肾等等等等吧，总而言之熬夜是没好处的。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儿？假如人的命运真的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确定下来的话，那么同一瞬间出生的人，他的命运会是一样的吗？会有多大的不同呢？我想这个问题恐怕很多朋友都想过，对吧？朱元璋也想过。据传说呢，当年朱元璋在当上了皇帝之后，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到处去找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时生的人。干嘛呢？这就很简单嘛。既然我是帝王之相，我成为了帝王，那就说明我这个命和别人不一样。可是万一有人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时出生的怎么办？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真的就巧成那样，那他不也是皇帝命吗？现在我当上皇帝了，他上哪儿当去？那早晚有一天他得推翻我，他当皇帝把我弄下来，或者至少我们之间有一番竞争，那就不如趁我现在厉害，我就把他弄死就得了。于是朱元璋呢就满天下的去找跟自己同命运的人。你说这事儿上哪儿去找啊？啊，即使是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庞大的记录系统和数据系统，我想呢，这想要找到特别精细的这种同时出生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毕竟我们记录这个很少，也记录到几秒或者说比秒再精确的那么一个单位，不太好弄。但是咱们听这历史啊，没办法深究，你看本身就是一个讲一个虚无缥缈的事儿嘛，咱就且听之。结果说这朱元璋啊，真就在江阴找着了，就找着这么一个人。那找着那还说啥了？弄的就是你啊，弄他，就把这人就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其实就是想把他杀掉。可是呢，一见面，这朱元璋本来杀气腾腾的这股劲儿一下子就没了。为啥没了呢？相对比自己的富态霸气，对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乡间的一个老头，你跟城里边的老头比起来都显得寒酸。这朱元璋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你这样人，这很明显他不可能跟我争夺天下，无论是谈吐还是言语，因为朱元璋他也不是打别人手里继承来的这个社稷啊，这个江山他是打下来的，他知道这玩意儿吧，不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所以朱元璋就不想杀他了，就问说你靠什么为生啊？啊，其实言下之意就你窝囊成这样啊，你做什么工作呀？是吧？你这人要是很强、很干净、很利索，那朱元璋肯定是另外一种感受。结果这老头说什么呢？说为养蜂十三龙，取其睡以自己。啥意思？这老头说呀，我是养蜂的，那养那个蜜蜂，靠这个蜜蜂的蜂蜜生活，而且我这规模还不大，我就养了十三龙的蜜蜂。但是你看他这说法挺有意思，说取其睡以自己。这个养蜜蜂就养蜜蜂，你用蜂蜜就蜂蜜，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睡这个词儿来形容呢？感觉啊，这老头呢，他那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些蜂啊，成千上万的那种啊，那这，但我不太会算啊，一笼多少，就是有很多的蜜蜂，他们就像是我的统帅下的一群士兵或者

是老百姓，他们呢辛勤的工作，我呢就像是国家收税一样，在他们的身上去抽取利润啊，抽取价值，那这些都是后面的词儿了啊，方便大家理解嘛，就是我的这个行为就像是收税一般。朱元璋听完之后就乐了，因为皇上政府他也是需要靠抽税啊，对吧，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啊。一听到这儿就更觉得有意思了，心里面想的可能是什么呀，你看果然啊，这个老者啊，这老头啊，这老头啊跟我是同样的命运，哎，我呢做天下，我当皇上，我收天下人的税，这老头呢他就当个农夫，他收这蜜蜂的税，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可是最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呵呵呵。这朱元璋想到这儿就乐了，乐了之后那当然就不能杀人啦，对吧，给点钱，皇上召见你一回，大老远的来了到这南京这儿来见，那你不给钱能好使吗，啊，而且那岁数也一样，各方面都相似，朱元璋也不差这个，就把这老头呢就给打发回去了。啊，这是一个记录在五杂组当中的这么一段故事。这本书呢我们也经常提得到，这是明代的一本比较著名的随笔札记，作者呢叫谢兆浙。这里边呢既写了读书的心得，也写了一些对事情的分析啊，记录了一些时事啊等等等等。您看啊，这里面又写到朱元璋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的这么一个态度。当然我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说过很多回，古人往往是有一些迷信的，但古人并不是全部都迷信，现代人呢也不是都不迷信的，对吧。我个人首先来说呢，对于什么看相啊、手相啊、术数啊这种事情呢我是不相信，可是呢你不能够不懂得这里边背后的道道，因为它存在了几千年，它一定是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秘诀的，对吧。假如说它就是很随机的出现的一种东西，很难存在这么老多年。而假如说他为了就这个行业为了自我的生存他确实有一些技巧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个技巧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能够判断出来你自己到底要不要相信这东西了。我是一什么观点呢，虽然我不信，但是我要笑话他，那我要告诉别人你也不能信，总得有个理由吧，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事儿你就不行，那又不是家长教育孩子，家长在孩子面前有绝对的权威，对吧。就即便是现在家长教育孩子也越来越讲究给孩子讲明白道理，而不是我告诉你这样你就必须得这样，毫无道理的啊！今天让这样明天让那样，这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和大家一块说一说古人他怎么算这个命。之前提到了朱元璋啊，说到的是这种故事里呢用到的是一个说你的生辰八字啊，生辰八字对应着人的命运的这种观点，这种说法。其实呢这说法呢很简单就能破，那我过去也曾经跟朋友去辩论过这种事儿，朋友拉我去算一算啊，我说不去，朋友说去吧特别准，我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准呢，如果说就靠你的这生辰八字，那就这么简单的信息它就能把你的一生给推算出来，那第一个解决的问题就是同一天同一时出生的人那他们的命运都一样吗。那我这朋友说那肯定是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啊，具体在哪儿不一样啊，朋友说不懂了，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你看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但是当我回来仔细研究了一下这背后的理论啊，说起来呢也挺别扭，说这事儿啊它背后说法挺深。为什么挺深呢，算命也好相面也好它有很多的这个神秘的内容在里边，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除了不愿意公开的这个学问以外，它这背后有一些是多少人公认的东西。什么呢，比方说啊
这事儿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些儒家弟子，那儒家人士就开始提出来一种叫三命说的一个观念。你看着没，汉朝啊，距离今天2000来年了，就这种争论已经争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再不了解有点说不过去了。那他们是什么样一种观念呢？针对于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说你生下来你的这个生辰八字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吗？他们说，首先这个命运不简简单单是生辰八字决定的。那么生辰八字能够决定什么呢？啊，注意啊，这书里边没用生辰八字这词儿，我是为了表述方便一不小心秃噜出来的。他用的是什么词儿呢？他那意思是出生的时候老天爷给你的这个天赋啊，给你安排好的这东西。说人的一生啊，你的际遇受三种因素来总体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老天爷在生下来的时候呢给你这天赋，古人叫正命，或者叫大命，或者叫寿命。哎，这个词儿大家熟悉吧？那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受你的个人行为，受你的所作所为所影响到的一种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给你的一些反弹。比如说这个人今天就想拿石头砸自己的手，可劲儿的砸。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砸呀？我今天我就发疯了，我生气了，我非得砸。那好，这个是你的发疯，你的发狂，你的精神不稳定碰撞了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给你的反馈啊，随之而来的呢就带来可能是有一只手是要残疾的。当然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还可以继续砸自己的脚，砸自己的腿，再不过瘾可以直接跳山崖啊，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带来的一个反馈嘛。那古人把这个事儿叫什么呢？叫随命。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啊，现代人经常说，通常我们会在教育成就未来后面说这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呢，对吧？您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这是第二条，随命。第三条是什么呢？叫天灾或者人祸导致的遵命啊，就比方说吧，就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意外，外星人咵就来了。那、你想想那个灭霸一打手指甲，一打指响啊，不是打手指甲，一打指响，这个世界一半的人消失了。你说这一半的人，他性格再好再坏也没啥影响啊，对吧？他是1990年出生的还是2000年出生的，不受影响，对吧？啪一打就没了，随机的啪一半就没了。这就是随命，天灾或者人祸。你要这么一说呢，哎，各位，我忽然觉得按照这个理论来讲， 我隐约觉得有点道理啊，对不对？有点道理啊，是吧？他没告诉说你的人生是固定的，他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变化，然后你在这里边呢，那你可能有许多的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产生了不同的际遇，然后呢也可能有天灾人祸，这东西也不是固定的，人和人之间会有影响的。这个什么什么哪块哪块山东的蝴蝶，可能你这块哗一阵大风就给你刮跑了，这好像有道理，对吧？哎，这个就来问题了。您看啊，2000多年前的那个儒生们他们写的这个观念，到今天来看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值得我们尊重的。挺值得我们尊重在哪儿呢？他说的是啥？他说你要是搞算命这个这么一手，那么你能算出来的，我不是不承认你能算啊，不是不承认能算，可能确实有一些技术啊，有一些学问是这些儒生所不知道的。2000多年前儒生这么写的，我不是不承认你能算啊，但是你能算的无非就是老天给你的天赋吗？你要的是什么呀？你要的是面相老天给的，爹妈给的，是吧？基因流传的，还有那个什么出生日期啊，这个什么什么时辰，这些东西这都是定下来的，你算的也都是定下来的。但是后面的什么随命啊遭命啊，你都算不了，对吧？一般的算命是算不了的，就只能算这个正命。也就是说呢，所谓的这算命术只能算人一生所有的际遇当中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还得分算命者这个手法的高低啊，这个人厉不厉害，他也不是打100分的这种算。
那本身就打了折了，这三分之一，那这再连一百分都打不到，那这那您想这算命这事儿准不准呢？自己判断啊，自己判断。我跟您介绍的，这是2000多年前汉代的有知识的人，他们对于算卦这种事情、算命这种事情的理解啊。当然，人家说的那个呢，也不是那么。绝对，人家说的是一般的算命术能算出来的是正命，按这意思推，可能是二般的，也许就能算出来什么天命啊，算出来什么这个天灾人祸，或者是算出个人性格的影响，这也未见其不能，因为这个话不能说死嘛，对吧？但这个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否定，但是我也不肯定。这问题就在于说，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理论，即使有它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你算的对不对，即使你算对了，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完全的推导出来，看到一个人生的全貌，这是问题。像你打游戏一样，游戏设计的不错，你手机太垃圾，你配置太垃圾，你看不到这个所有的效果。哎，你看这是2000多年前汉朝人的观点。您见过算卦的吗？有的朋友可能见多识广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行当和古代比较起来，那可是落寞的多。在过去啊，就有那种相士或者是测字的人啊，走街串巷做这买卖，也吆喝喊什么呢？说算命起客，不准不要钱。哎，你看人那口号，人都喊出来了，那就是感觉我肯定是准呢，不准人家不收钱啊。于是呢，有人就想去试试，那你看不准就不给钱呗，试试怕什么呀？哎，就怕在这一试上，除非你不上钩，你一上钩，人家总能在几句话里套出一些什么东西来，或者是打中一些什么东西来。那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呢？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说在明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有钱人家请客，这主人啊非常的好客，交友十分的广泛，客人呢也是各种身份都有，有钱的有势的都在。结果呢，其中就有一位在浙江兰溪非常著名的相士，这个人叫杨子高，有一条腿不太好使啊，这人称杨瘸子啊。你看这个名字呀听着挺粗野，但是这人的这个手段不错，据说这个相术特别高超啊，就靠着这手本事累积下了万贯家财，在家乡呢那是很有名气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才能够进得了这么一个圈子嘛。这大伙呢就坐在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有人认识这杨子高，就起高调，就跟大伙说，哎，你们知道他是干嘛的吗？啊，当然不知道啊，谁也不认识谁啊，这个相互之间有互相认识的那也是少数啊，这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嘛。那大伙说不认识，介绍人就说了，说这位先生啊姓杨，这是有名的相士，这是大师，哎，这个今天我们能把这大师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捧呗，对吧？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是希望借这个杨子高的这个手艺来给大家助个兴，乐呵乐呵，另外也是捧一捧这杨子高。那大伙呢当然也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也确实是闲来无事在那块聊天就起哄啊，这杨先生啊，杨大师，这子高是吧，您给我们看看，你给我们说一说，对吧？我们也今天得着见着高人了，哎，大伙也都是在这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杨子高呢，那一看是见过世面啊，一看大家伙这样一个话头，也不推辞，但是也不装，哎，并没有说是拿出一个派头来起范儿了，我就开始怎么怎么着了，我大师长大师短是吧，大师好大师坏的又开始指点江山，没有那说，而是呢很淡然，哎，只不过呢那眼神啊就是观察着在场的每一个说话的人，然后他也不说我要给大家展示什么，他就开始干嘛了呢？就挨个的啊，就跟对方聊两句天，然后就说，先生您应该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啊？你应该是靠什么吃饭的？这头一个一说呢，大伙呢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被说的那个人这突然之间就不乐了，哎呦，这大师准呢、啊、
哎，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这时候大伙儿还起哄呢，哎呀，你俩是不是以前认识啊？啊，你再看看下一个。这第二个人呢，哎，就到这来，就带着一点点也是好奇嘛，买这杨子糕呢，又一说，哎，这第二个人也有点懵，有一点懵之后呢，说准不准呢？哎，挺准。哎，大伙儿接着起哄，你看到这种情况了呢，那各种起哄，来来来看第三个。这第三个人呢，就在那儿呵呵呵乐，啊，就说那先生，那您看看我是干嘛的吧。这杨子高呢看了一眼，啊，说您，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咱们俩呢应该算是半拉同行。这大伙儿听完之后轰然大笑，那说你们俩怎么能是同行呢？啊，就哈哈哈就乐。可是那第三个人被说的这个不笑，一直不笑，那大家也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哟，这怎么回事？真是说准了吗？就问说是不是说准了。结果那这杨子高也问，先生您看我说的对吗？咱俩算是半拉同行。这第三个人确实是高啊，确实是有一套。说那你到底是干嘛的呀？说我呀是给人看风水的。啊，大伙儿轰然就觉得哎呦，这也太准了，这太吓人了。马上这个气氛就从那个起哄看热闹那个劲儿一下子就变成了，就大伙儿有一点肃然起敬了，认真开始探讨就这先生呢您看看我是什么样的啊，先生您再给我看看他碰到高人了吗？好嘞，接下来这杨子高一个一个挨着说，什么做文字工作的什么做买卖的，画师或者有的干脆就是普通老百姓啥也不干在家待业的这都说得非常清楚。原话讲呢叫无毫厘差谬，那就一点不差。这二十多人说下来之后，那很多人就惊了，哎呦，这是真本事啊，这人是真厉害呀，这怎么做到的呀？这是有说道啊，这人神呢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后来这个主人在旁边一直笑眯眯的在那看也不吱声。等到私下里人们就问说这是高人，您怎么认识的他主人就说了，这什么高人呢？这不是什么高人，这就是我一朋友今天到这来呢就跟大伙呢一块儿咱们聚一聚相互认识认识。而是说那怎么不是高人呢？他这算的多准呢你看人家那手段，您看人那技术，这是说我们说的特别准，他怎么做到的？这肯定是有招法呀。这主人说什么呀？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能有这么惊人的技能？八个字就能解释。哪八个字呢？叫此无他，但阅人多耳。什么意思？这事儿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什么可稀奇的，无非是他见的人多了，所以他有这个经验，是基于这种经验他才能够说明白你到底是干嘛的。这段呢让我想起了啥呀？让我想起了春晚多年前的那个小品，说这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对方一听啥我是大款，紧接着呢这人把鼻子凑到前面一闻，好嘞，你是厨房里边切墩的。然后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呢？说一身葱花味儿。你看这不就是各种细节的堆砌各种细节的观察，然后汇总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吗？所谓阅人无数。但您如果想想，假如您根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您只是在马路上就被这么一个人盯上了，说就要做你的这买卖，然后呢就像我开篇的说，我要说的不准我分文不取，先把你留下，只要你留下他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他就再开始判断你的这个身份和职业，这又出现了一个 50% 可能成功和 50% 不一定能成功的这个可能性。他一旦连你的身份和职业判断准了，那接下来他说啥很可能你就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相信了。但相信归相信，他怎么能赚到你的钱呢？今天老师说的话你也信，
教的都是书本上的话，但是除了你正常上课你要交的那个费用之外，老师说再跟您要点别的钱，您可能就会觉得不认了，凭什么呀？

那我这上课我交学费了呀，我后面的钱我为什么交呢？你看人家这个看相的怎么挣你这钱。再讲一个故事，说在大街之上啊，有两个人呢擦身而过，其中一个人呢就站那儿了，就回头瞅，然后就招呼前面那人，说什么呢？说五官均备，贵不可言，极观君面，

话呢？你想想，你听着这个，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开玩笑吗？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哎呦，但是你说我这个面相，这个我的面相好啊，我是有大富大贵之相。那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只要你在心里边产生这个疑问，你基本上就可以上钩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家这个行当里面有这么一讲究，说你今年不行，你明年是可以的，或者说得具足了一个什么条件，你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说一会儿就行，或者说马上就可以呢？因为他也做不到啊，对吧？人是干嘛的？人是赚你钱来了。可是刚才那一套下来，你就基本就相信了。如果说你再不信，就再把猜你这个身份、猜你这职业这手再来一遍。你都已经站那儿了，就说明你愿意听他的，所以几乎没跑，人家这生意做定了啊。到时候还得说是给你破破啊，给你算算。就人只要说一个很虚无缥缈的，比如说啊，你这生辰八字告诉我吧，一算你今年27，行了，你29岁交运，或者你逢二交运啊，就是你32的时候你交运，对吧？给你知道多少年以后，说不准你到时候来找我来，你上哪儿去找他去？可是话虽这样说，人家说这信誓凿凿，而且人说的还确实让你心里边觉得，哦，对对，有道理，那你还是愿意信的。何况人家要价也不高，不至于把你要的倾家荡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你就直接转身就走，你就根本不理他，要不然只要你被他圈住，那你这该花的钱，这手艺你得做给人家。而对于对方来讲，在这个行当里面，什么样的是高人呢？能把钱挣着的是高人，所以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为了糊口而已。而关于这件事情呢，历史上古人其实看得非常非常的明白，看得非常的清楚。说什么呢？说真的啊，在这一行当里面有高手，想挣的钱一定能够挣得着，而且挣来这钱呢还不让你难受，这是高手。而大多数人是什么样的？古人总结，无非是混口饭吃啊，就这个技艺也不精湛。我说的是忽悠你钱的这个技艺不精湛啊。那有的真的说就说特别准，你说这种有没有呢？我们看历史记录上是真有。比如说啊，明朝时候有一官，他是南直隶苏州府常州县的这么一个地方官，他叫陆杰，写了一本书叫《庚巳编》。《庚巳编》卷一当中呢，有这揣骨僧，在这一部分里边，他就讲了一个摸骨的高人。这人呢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僧人，在虎丘半堂寺，他就很善于摸骨啊，准到什么程度？按照作者的说法呢，叫言人贵贱祸福多奇重，哎，就是特别准。但是你看他那词儿用的多奇重，就挺多都说的挺准的，那也就说明啥呢？就有挺多说的不准的。那至于说挺多说的不准的，这就分咋理解了。那在我看来呢，就是有的呢是说对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对了，那推理对了，或者是按照老祖宗教下来的这办法啊，这套逻辑推理对了。而另外一种解释呢，我在上半节的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提过，说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套规律的话，那么我想人类恐怕也没有掌握摸通这个规律的办法，也没能够有能力把这个规律给它解读出来，把它计算出来，正像是有一些电子游戏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6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163集。
3: 在这场战役当中，收获最大的是弥愣。弥愣的女儿大白腿答应弥愣好好上学了，弥愣满脸都是幸福。弥愣这幸福跟大白腿是否能够考上大学无关，跟自己是否能脱离生活了几十年的圈子也无关。他自己在这世界上唯一牵挂的女儿平平安安，而且女儿虽然和他接触时间不长，却是那么关心他爱护他。弥愣当年走上这条路，多少跟缺少关爱有关，如今有了爱，有了责任，迷迷糊糊的混了20年的弥愣终于活得不迷糊了。腿上挨一枪算啥呀，离开大虎他们少赚点钱算啥呀，和女儿能幸福平安的活着相比，和这个虽然有些缺憾的家能维持下去相比，什么都不算。弥愣出院以后，虽然还是整天流里流气的一副睡不醒的架势，看起来什么都没变，但是他离大虎等人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来越远。几个月后，弥楞开了家体育用品商店，几年后他又开了全市最大的酒吧。弥楞直到现在看起来还是个老流氓，绝对的老流氓，走到哪儿都像是暗夜的萤火虫一样，被人一眼就看出是个老流氓。但是这老流氓现在有句挂在嘴边的话。

迷愣这老流氓脸上总是带着得意。这场闷战，迷愣自残了一枪，但是他赢了。谁活明白了？谁活明白谁就赢了。父爱这东西，可能只有当上了爹才能体会，沉甸甸的。比迷愣小不了几岁的赵红兵，很快要体会当爹的感觉了，高欢马上要生了。在赵红兵和大虎的闷战结束至赵红兵的小孩出世这短短的时间里，李武连干了几件大事儿，混得风生水起。这几件大事儿让本已经在我市玩得不错的李武名声更振。有人说李武这人终究不是池中之物，在屡屡被李四沈公子等人轻蔑之后，终于忍不住要脱离这个团伙自立山头了。有人说能立得住能镇得住李武的只有张月一个，张月现在没了，赵红兵根本镇不住他，他当然要自己闯点威风出来。有人说李武在那段时间里在街头恶战连连，是赵红兵他们不帮他，怎么能说是李武自立山头呢？赵红兵他们再怎么着都是把兄弟，凭什么不帮人家李武啊？还有人说张月死后我是黑道头把交椅一直没人做，赵红兵在安心做房地产，大虎在专心做物流，东波不成大器，而且大虎和赵红兵一战这闷战之后啊，互有损伤，都偃旗息鼓埋头做生意。李武就是看准了这个机会，想达到以前张月的高度，那种荣耀的诱惑又有几个人能抵挡得住啊？不管怎么说，从2001年春夏之交开始，李武这个沈公子口中的鸡贼真的混出头。鸡贼是北京土话，沈公子极少拿鸡贼这样的词儿来形容谁。鸡贼这词儿翻译成标准汉语的意思就是小气、抠门、吝啬，还爱耍点小聪明。沈公子还真不是在南山之战后李武找赵红兵给吴老板说清以后才说李武这人有点鸡贼的，而是从年轻的时候沈公子就这么评论他。当年二狗还不大明白鸡贼这词儿的真正含义，后来二狗明白了这个词儿啊，觉得沈公子的评价还真是挺中肯。李武这人本质不坏，但有时候的行为还真的有点鸡贼。张月被处决以后，李武接手了张月的不少生意，比如到省城的交通线什么的，手里的钱是不缺，在我市也算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也算是比赵红兵、李四儿等人小一号的社会大哥。大概他的江湖地位跟费四儿差不多吧，但是人家李武可比费四儿有排场多了。李武个子不高，白白净净，长得绝对不算难看，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鼻梁特高，而且鼻头挺大，当时他有个外号叫李大鼻子。他也像费刺那样在脖子上挂了个大粗金链子，但他却没有像李四费刺那样的剃了个清茶，而是留着流光的小分头，那发型的样子大概就跟现在小沈阳春晚的时候那发型差不多。李武不管走到哪儿，身后起码都跟着四五个小兄弟，这排场别说费四儿没法比了，就算是赵红兵、李四儿、大虎这样的也没这排场。我是江湖中人的车基本全是黑色的小轿车，只是财力水平不同，所以车的档次不一样，但是基本都黑的。但人家李武却别出心裁的开了个蓝色的别克商务车，有专职的兄弟当司机，他成天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朋友多，兄弟多，车小了坐不开。李武这样解释。从张悦走以后，李武和赵红兵等人的关系变得远了点儿。这绝不是李武故意疏远，而是沈公子和李四俩人忒不待见李武。沈公子嘴损，见李武一次就损一次，说的话都让李武挂不住火。李四虽然不说话，但他却从来都不拿正眼看李武。人家李武也有自己的生意，也有自己的圈子，虽然说财力跟赵红兵李四等人有些差距，但他也实在没必要非往这赵红兵他们这个圈子里挤。当年拜把子的时候，张悦带来的孙大伟完全融入了赵红兵他们这个以退伍兵为主体的圈子，但是同时带来的李武呢，却始终也没真正进入这个圈子。李武混社会的本事有一套，平时在社会上玩，也并不把赵红兵李四等人挂在自己嘴边，因为即使不提他们，社会上的人也知道他们是把兄弟，而且李武自己也算是小有名气。李武自己玩自己的，一般不遇到年那姐呀、什么婚丧嫁娶什么的，基本不去找赵红兵等人。他和赵红兵在面子上也算过得去，跟费四和小季也算是当年有些交情，总之不是特别疏远，也不是特别近，肯定和成天混在一起的赵红兵、李四、沈公子、小季等人没法比，但肯定要比普通朋友关系要近。有时候一旦逢年过节什么的，大家看不到李武，嘴里还念叨念叨。总之，李武如果真想在我市出头，真正走上一哥的位置，即使赵红兵等人不帮助他，也绝对不会压制他，毕竟这么多年的关系在那摆着呢。即使在这十几年里的时间有点小矛盾，但是那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再怎么说也有张悦的面子在那儿呢。不能说张悦人没了马上就跟李武绝交或者反目。就在大虎和赵红兵和解没几天的时候，李武就迈出了第一步。李武迈出这第一步的时候，得到了包括赵红兵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称赞。对，干他，李武干得好。二狗在前面说过啊，我是在2001年初的时候啊，最大的三个集团就是赵红兵、李四团伙、大虎团伙、老谷团伙。对了，曾经有人批评二狗说黑社会都是黄赌毒，没有黄赌毒叫什么黑社会呀？以上这三个团伙没有一个干黄赌毒的，算什么黑社会呀？在二狗眼中啊，干黄赌毒的团伙只能称之为犯罪团伙，或者只能说是黑社会团伙的初级阶段。真正的黑社会团伙都是以暴力手段为依托，以政府腐败官员为背景，从事多是正规生意，而且还都是大生意。他们和普通商人的区别在于，不在于他们所从事的是行业，而是在于他们的暴力手段。老谷搞了拆迁多年，其财力跟上层的关系根本不比赵红兵、大虎差，只是老谷被张悦、马三等人在几年前打得灰头土脸，彻底塌了台，所以通常社会上的人认为啊，他们比赵红兵团伙、大虎兄弟几个要差一些。但其实啊，老谷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李武这第一战的对手正是老谷手下得力干将黑子，这一战得算是遭遇战。我是深夜时营业的饭店有两类，一粥城，二烧烤店。李武与黑子这一战就在我市2000年新开发的一条粥城一条街上，凌晨3点多，而且开战的原因居然是已经被处决了几年的张悦。周成好就好在他通宵营业，对于习惯了夜生活的江湖中人来说呢，是个去吃宵夜的好去处。按东北江湖中人2000年以后这个习惯呢，

0: 第一顿呢是在饭店，第二顿去唱歌，第三顿去烧烤或者迪厅。来州城吃宵夜的人通常都已经是喝了第四顿乃至更多的酒了。深夜里安安静静的州城，只要进了一两桌客人，立马就变得喧嚣非常。因为酒后的人通常嗓门极大，而且喝了四顿酒的人那嗓门更是能掀了这州城的房顶。黑子那天凌晨三点多和他的一群社会上的朋友，不知道已经喝了几顿酒，正在我市的州城一条街的某个州城喝粥。几碗粥，几瓶啤酒，几个下酒的凉菜，这些人又开喝了。而且据说那天黑子还带了自己的老婆，要么就是未婚妻，五男二女大呼小叫在州城畅饮。哎，黑子，你听说没，赵红兵李四他们最近和大虎他们干起来了。啊，听说了，不是说二虎前段时间被人黑了吗？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赵红兵他们够牛的啊，靠，他们牛啥呀，他们这些人就会下黑手。黑子估计是想起了马三儿那直穿他肺叶的一枪，那一枪黑子算是白挨了，别说没报仇，连医药费一分都没拿到。哎，对了，你以前不是跟赵红兵他们干过吗？
1: 哼，跟我们干的是张月，我没跟赵红兵干过。
2: 那他们不是都一伙的吗？
1: 哼，他们那伙人呢，也就是张月还行。别看现在他们那伙人混得这么嚣张，个个都好车开着，身前身后一帮人，没了张月，他们也就会下黑手了。甭管什么赵红兵、李四、费四，你让他们跟谁拼一把，看他们现在还敢吗？靠！
0: 黑子对张月还是有点心有余悸，但是他还不忘吹吹牛。
2: 哎，你不跟张月干过吗？
1: 哼，张月也他妈下黑手，我最后是被张月给黑了。
2: 不都说你开枪打过张月吗？
1: 啊！
0: 黑子面有得意之色，黑子是我是唯一枪击过张月的人，这是黑子混社会的最大荣耀。熟悉黑子的人都知道，黑子每逢喝酒必说开枪打张月的事儿。据说听得最多的已经听黑子说过30多次了，耳朵都起茧子了。但是黑子每次谈到这件事都是眉飞色舞，即使在座有一个没听过他开枪打张月的事儿，他也要从头到尾说一遍。他身边的朋友也知道他酒后爱说这个事儿，总是在他喝多的时候故意提这茬，让他嘚瑟嘚瑟，得意得意。
2: 哎，给我们讲讲呗。
1: 前两年张月不混得挺牛叉吗？啊，我们就不服他。那个时候他把我们大哥的弟弟给打了。我和我大哥，我们提着枪到处抓他，啊！后来在歌厅找他了。那时候张月确实牛叉呀，身后跟着一群小弟，个个都有枪。张月真他妈嚣张啊，用手指头戳着我们脸挨个骂。当时大哥给我们使个眼神，我们都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等回头抓他落单的时候再收他。
2: 哎，然后呢？然后呢？
1: 大海你们认识吧？我朋友体校同学
2: 啊，是都管他叫海哥，海哥那吗？
0: 这对话就跟说相声似的，大家都捧着黑子一人说，
1: 对，就他。回去以后我俩越想越他妈来气，张月牛叉啥呀，靠，我这一辈子还没被人搓着脸骂过呢。啊，当天我俩没跟大哥说，端着枪就找张月他们家去了。本来我们想去他家收拾他，结果呢，他家那他妈的防盗门我们进不去，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2: 哎，然后呢？然后呢？
1: 俺们俩一直等到中午，我们就不信等不到张月，果然把这张月给等出来了。

0: 我和大海看见张月出来，二话没说，啪就开枪了。我这第一枪啊，就干在张月腿上来。张月拔出枪来跟我对轰，一枪都没打到我们。啊，然后呢？然后，哼，张月住院了呗。哎呀，黑子，牛叉呀！靠，其实现在想想，张月算他妈啥呀，不就是不要命吗？正在黑子在他人生中约第一千次唾沫纷飞的讲述他和张月枪战的过程快结束的时候，啪，黑子突然觉得后脑勺子被人抡了一巴掌。这巴掌抡得真狠的，抡得黑子后脑勺子和脖子的大脖筋呢都火子撩的疼痛。干你妈，你算他妈啥？所以这一巴掌还有一声怒骂。谁呀？黑子捂着后脑勺转身站起来，还没等黑子反应过来，一碗滚烫的皮蛋瘦肉粥又泼了黑子脸上。啪、啊、站在黑子面前的是两眼通红，看起来喝酒喝的比黑子还多的李武。黑子是练体育出身的，身手好，反应迅速，虽然被皮蛋瘦肉浇了一脸，但马上反应过来了，一把抓住了李武的头发，奋力一抡，就抡倒了已经醉得踉踉跄跄的李武。李武出狱以后这么多年呢就没打过架，此时他自己刚进州城的门，就听见黑子那句张月算个啥。李武从小和张月一起长大，张月对他事事关照啊，他是把李武当成亲哥一样看待，又敬又畏。此时听见黑子这些话，喝了点酒的李武实在控制不住了，身后的小弟们还在锁车什么的没进来，他自己眼睛一红就跟黑子干起来。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164集，
0: 李武出狱以后这么多年呢就没打过架，此时他自己刚进州城的门，就听见黑子那句张月算个啥。李武从小和张月一起长大，张月对他事事关照啊。此时听见黑子这些话，喝了点酒的李武实在控制不住了，身后的小弟们还在锁车什么的没进来，他自己眼睛一红就跟黑子干起来。和黑子一桌吃饭的几个人同时起身，同时朝被黑子轮倒的李武连踢带踩。李武被踩得满地滚，深度醉酒的李武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但黑子的优势只持续了不到半分钟，只见从州城门口撞进来的几个李武的小弟抡着几把雪亮的大片刀就冲着过来了。李武这几个兄弟一看，这李武在里面挨打哈，从李武那别克商务车的后面抽出刀就冲着进来了。哎，跑！黑子喊了声跑。州城一共就那么60-70平米，李武的小弟又是从门口杀了过来，他们往哪儿跑？黑子他们这五个早已就喝醉而且赤手空拳的男人慌不择路，直接冲向了州城的后厨。

0: 厨，一路撞翻了五六张桌子。后厨那是死路，李武这几个小弟抡着刀就进了后厨了。在后厨这20余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面，朝着五个人噼里啪啦叮当哐当一顿哐狂砍烂砍呢。据说黑子挨的刀最多，至少8-9刀，但没一刀砍中要害。刚刚被黑子抡倒在地的李武也晃晃荡荡地站起来，进了后厨，从一个小弟手里接过一把大片刀，朝黑子就抡过去了。据说此时黑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忽然多了一把厨师用的菜刀，还没等醉的刀都抓不稳的李武的刀砍到黑子，黑子一菜刀扑砍在李武脸上，正中面门啊！随后黑子又一推，李武再次倒地。据说这一刀啊砍得一点都不重，只是李武之前那酒喝太多了，忽然又挨了一刀，又被这个黑子推了一把，稀里糊涂又摔倒了。黑子趁乱冲出了后厨，冲出了粥城。李武的小弟转身就追，李武也爬起来提着刀转身就追，追了100米实在追不上了。黑子当年是练体育的，那身体素质那真不是盖的，此时亡命奔跑，李武等人又怎么能追得上啊？回呀！李武想起来后厨那里还有4-5个兄弟的朋友，等李武等人回到州城的时候，那4个黑子的朋友早跑了，就剩下了刚才还和黑子一起吃饭的2个女人。这俩女的吓得直哆嗦，
1: 你他妈的黑子什么人？
2: 老婆，
0: 我干你妈！抡起刀就朝黑子老婆砍去了。李武先是被打倒在地，被一顿踢，后来脸上挨了一刀，一肚子火正没地方撒呢。
3: 大哥，
0: 李武的小弟拽住了李武的胳膊。李武当时可能酒也醒了点儿，也明白过来味儿了，怎么的也不能砍女人呢。李武顿了顿，撂下刀，扇了黑子老婆俩耳光：“
3: 你他妈的告黑子啊，他早晚得死！”
0: 说完，李武带人走了。据说那天晚上李武是真喝多了，打了这么激烈的一场架，居然自己都忘了很多细节。不管怎么说，李武的第一场架打的是再轻再里，而且还算得上是个小胜仗。如果这一仗打完以后，李武和老谷团伙以和平的方式结束，那么说明李武那天的确是一时醉酒，其行为也无可厚非。谁让那黑子酒后无德呢？去说已经那做鼓的张月呢？但事情的发展方向却证明，李武在酒醒之后就根本没想过要和平解决这冲突。这次事件虽然是李武无意中撞上，但却正是他想要的事端。他就是想借这样的事端走上全市头号江湖大哥的位子。现在李武机会来了，真来了。李武等人凌晨3点多从州城出来，家都没回，更没去医院，带着脸上的刀伤就被手下小弟送去宾馆开了个房间，连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在打架之前，李武已经喝了5顿酒了，根本就感觉不出来脸上身上疼。其实李武这人也绝对是一员悍将，当年和赵红兵、张月等人一起在街头斗殴，从来就没手软过。虽然他身手是差了点，但那玩命的劲头可能比张月差不了多少。毕竟他是跟张月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怎么着也沾染了些许的匪气。李武由于20岁出头就因为盗墓进了这个监狱，服了7年大刑，他有点被监狱吓威了。据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0: 来后，我就再也没想进去过。我琢磨琢磨这句话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我再也不犯事儿了；二，我要犯就犯死罪吧。的确，以现在李武的交际圈子和财力，可能真得死罪才能进去吧。要是现在的李武犯了一两起重伤害，估计用不了三五天就得被人保出来。李武这人自制能力呢，的确强啊，这么多年他硬是从来没主动挑过一次事端，而且他总掺和社会上打架斗殴的事儿，却在公安局一次案底都没留下过，这不得不说是个小奇迹。且说这李武没睡几个小时，一大清早就被脸上和头上干巴巴的疼给疼醒了。他一摸，哎，脸上是血嘎巴，再摸头全是被踢的包，浑身上下勒一条腿没一个地方不疼的。虽然李武就踢了半分钟，但是那是被五个大男人一起踢上半分钟啊，的确也够他受的。哎，我昨晚上跟谁打起来了？李武摸出手机给小弟打了个电话。据说李武只记得打架时的一些片段，具体是跟谁打的，因为什么打起来全忘了。啊，黑子他们。啊，对，哎，因为什么打起来的？李武也想起来点了。那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没看清楚，后来送你去宾馆的时候听你念叨两句，好像是黑子说张月的事儿。
1: 啊，对对，
0: 哎，你没事吧？要不送你去医院呢？
1: 不用，我没事，你们都过来，叫上兄弟们都到我这来，都过来。
0: 啊，行行行，好了，大哥知道了。
2: 李武自己真不清楚把人家砍成怎么样了，但他现在一照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狼狈样了，脸上一道刀印，满身都是土，还沾了些米粒子，那叫一个埋汰。李武怎么也是个社会大哥呀，这样的事儿怎么能善罢甘休啊？还没等李武的小弟过来，李武又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1: 哎，李武啊，你昨天跟黑子他们干起来了吧？
2: 打电话这人明显是老谷找来说和的，以老谷现在的财力和地位，他实在没必要为了和自己小兄弟在酒后打了一架的李武大打出手。混到老谷这份上啊，谁还愿意打架呀？我是混子，酒后滋事的实在太多了，抡刀动枪的也相当不少，这样的事儿等第二天醒酒，只要大哥出面找个人说和说和，该赔钱的赔点钱，该道歉的道个歉也就算了。
1: 啊，是啊，我现在还没醒酒呢，昨天是和他们打起来了。
3: 哎呀，你把人家砍了十多刀，现在人家还在附属医院躺着呢，昨天晚上流血差点没流死。
1: 啊，那你打电话啥意思？
3: 我的意思啥呢，他不是老谷的人吗？要不我叫老谷出来你们谈谈。
1: 啊，好啊，我现在还没醒酒呢，脑袋跟炸了似的。要不这样，我再睡会儿，你过俩小时再打过来行吗？
0: 那行。
2: 人家李武还真就没想谈，他在刚才那次通话中就记住一句话，现在人家还在附属医院躺着呢。
1: 嗯，暴露地点了。
2: 虽然90年代末期以来我市的混子冲到医院补刀的事儿是越来越少了，当时说和的那人呢也的确是缺了这点心眼儿。现在还没和谈呢，就把黑他们在哪住院都告诉李武了。据说李武当年在赵红兵没入狱之前，他在狱中不参与任何一个团伙的帮派，尽管那时候没人敢欺负他，但他也从来没睡过头铺。可见李武这人远不像张月那般爱出风头。

0: 通常在街头打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尤其是18至24岁这个年龄段的居多，过了30岁已经很少有混子在街头打架了。当然呢，回民区的东波除外，即使东波活到70岁，他一样还会跟18、19岁的孩子在街头干。这样看来，李五就更有趣了啊。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出风头，到了快40的时候忽然开始提着刀枪去打架去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东北形容黄昏恋那么个一句话，老房子失火那可了不得。这话意思就是，上了岁数的人呢，要是对谁动了真情啊，那就像老房子着火一样，烧起来比新房子火势还大，比年轻人还厉害。前10多年都没打过架的李武，这次显然是对黑子等人动了感情。老房子失火那可了不得。一个小时后，李武带着7、8个人提着刀和枪就到了附属医院住院部，打听好了黑子的病房，直接冲了进去。据说那天黑子他们5个人里面，包括黑子在内，共有3个人住院，黑子自己住一间，其他2个人住在隔壁一间。李武直奔了黑子的病房，病房里只有黑子和他老婆2人。哐，房门一脚被踹开了。哎，我干你妈的，你还认识我吗？李武根本没废话呀，手里宽背大砍刀，卯足了劲儿，直接朝着黑子脑瓜就抡了过去了。黑子下意识用胳膊一打，胳膊折了。此时的黑子借势一翻就下了床，冲到窗前就想跳，结果被李武一把抓住了后脖领子，噗，又是一刀。李武的兄弟们齐齐冲上，抡刀就冲了上去了。手无寸铁且胳膊被砍折的黑子蜷缩在地，一只胳膊抱头，任由片刀噼里啪啦雨点般的落下了。当李武等人又砍了7、8刀的样子，黑子的老婆冲了过来，扑在了黑子的身上。李武抓住黑子老婆头发，滚开，没你的事儿，
1: 求你们了，别砍了。
0: 黑子老婆哆哆嗦嗦，这不哭，滚开。无论李武怎么拽黑子老婆头发，黑子的老婆就是死死地抱着黑子。
1: 我求你们了，别砍了！
0: 你他妈的，你不管我砍死你！
1: 我求你们别砍了！
0: 黑子老婆早已经就跟筛糠似的了，但就是护着黑子不放手。我估计真是亲媳妇儿。
1: 你放开我，让他们砍。
0: 黑子倒真是挺硬，
1: 有种你们砍死我。
0: 黑子的上半身和头都被老婆护住了。李武朝黑子腿又砍了好几刀，
1: 干你妈的，砍死我呀，干你妈。
0: 这时候病房的门开了，李武一转头，门口的2人当中之一正是当年和黑子一起伏击张月的大海。李武这老房子失火，这火是真旺啊，反正已经干了，一不做二不休，这把火又朝大海烧了过去，
1: 把他给我砍了。
0: 李武这7、8个人抡着刀又朝大海扑了过去。大海等2人见识不妙，转头就跑。这下可热闹了，2人跑，7、8个人追。在附属医院一向安静的住院部的楼道里、楼梯里大声厮杀起来了。和大海在一起那个不知道怎么，哎，他倒真逃脱了，但据说大海却被李武等人追到楼道的死角，无路可逃。大片刀噼里啪啦落在大海身上了。据说大海被李武等人砍了40多刀，但大海没被砍死。多年以后，被砍了40多刀没死，又成。

0: 了大海混黑社会吹牛的本钱，这是后话。为什么砍了40多刀就停了呢？因为此时大家都听到警笛了。原来啊，早在李武等人在砍黑子的时候，隔壁黑子俩朋友就已经报了警。走，下楼。李武等人提着刀，浑身是血，不紧不慢地下楼。当李武下到二楼的时候，迎面冲上来3-4个警察。据说呀，这3-4个警察都是110的，连枪都没有。李武看着这几个110的警察，笑笑，然后提着带血的刀，带着人继续不紧不慢地下楼。这几个警察眼睁睁地看着刚行完凶的李武等人从自己身边走过，他们居然连一句话都没说。据说这几个警察还侧身给李武等人让路。这些警察是吃干饭的，这是怎么了？二狗认为啊，原因有三。一，他们都认识李武是谁，李武是经常在他们那儿捞人，一个电话直接打给他们领导，他们总是立马放人。李武跟公安系统的领导不是一般的熟。二，看李武等人的一身血迹，知道他们是来要人命的，要是阻拦，说不定连自己也搭进去。三，据说110这些小警察当中有很多人还不能称之为警察，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招聘的，连他妈警鞭都没有。真和李武这样的有钱有势的人干起来，说不定得吃挺大的亏。综上所述，反正又不是现场暴力犯罪，走了个对面假装没看见，那不就啥事儿都没了吗？他们这些人呢，就是那几年我市每逢街头斗殴混战的时候出警的主要力量。就凭他们能抓着谁呀？也就是抓几个挨打的人碌碌比供，根本无法维持社会稳定。难怪我市的市民到现在还怀念严春秋。从几个警察旁边从容走过的李武当然知道事儿已经干到了这一步，那就得干绝了。虽然说李武混了这么多年社会一直混得一般般，但李武见过太多成功的先例了。李武明白，只要把老谷给办了，那他必然上位。只要老谷栽到了李武的手下，不出一个月，社会上的人就全知道了。啊，老谷栽到了李武手里了，还是李武更牛叉。李武在医院里砍了黑子大海之后，没跟赵红兵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联系，只是给了他的大哥打了个电话。他清楚得很，在这个时候谁能帮助他，和他需要谁的帮助。他的大哥呢，打了双引号的大哥啊。哎，大哥，今天我在附属医院砍了几个人。啊，你砍人？人被砍怎么样了？啊，应该不会闹出人命吧。啊，知道了。电话撂下，李武吩咐着他的兄弟三件事儿：找几个人在附属医院盯着，看那俩倒霉蛋还是死没有；找几个人盯着老谷，发现他马上给我打电话。哎，准备好家伙，都等我电话。吩咐完，李武就消失。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 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

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

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去。

0: 长春芒果装饰者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呀，又说现在能离开啥，我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呀、啊！
2: 哎呀，可不咋的，长手上了哈。
1: 是，哎，江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对于你来说它是什么？
2: 哎呀，你这一下问住我了哈。其实手机是我们的工具哈，但是呢，它已经超出我们工具的范畴了。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科学的角度上也有一个理论，说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就是以前呢，手机是工具，但是现在它好像成为咱们一个器官。
2: 对，
1: 帮助咱们去看去感知这个世界，是不是？
2: 哎，你这解释的太对了哈。
1: 哎，所以说已经离不开了。那你像过去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手机也没有这么智能，我们用手机用网络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现在长在我们身上，你发现你基本天天都在用，甚至啊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没睡着你就在看手机，你发现没有？
2: 那发现了，
1: 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每天都会去刷微信看朋友圈，即便是你说哎呀我不玩手机我不玩游戏，但是你很多工作通知都是在手机里进行的吧。
2: 对，
1: 你说你跟别人联系个什么事儿啊，你肯定要用到手机。还有我们用它来看什么短视频，看直播，这不错眼珠的看呢，太精彩了。
2: 对呀、啊、包括家人之间的交流还得有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群哈。
1: 哎，是啊，发发群聊，发发视频了啊，包括有些人喜欢在手机上看电视剧，然后上网购物，是不是？还有现在小孩上网课的，你网络办公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开这个手机这个网络。
2: 对，
1: 那么这些电子屏幕对眼睛的损害你也是逃不掉的。
2: 对，
1: 而且现在智能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屏幕使用时长啊，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里面去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这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就这屏幕亮起的时间能达到8-9个小时，多的时候真能达到10个小时以上。
2: 也就是说你不看路不看人的时候就是在看手机。
1: 哎，所以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的眼睛就承受的压力啊，他受到的辛劳你可想而知。那我想问一下，就你天天在用时时刻刻在用的眼睛，这一对眼睛你保养过没有？听众朋友们，
2: 对，保养过没哈？你像咱们天天开车的车还得到公里数还得保养呢，是不是？
1: 对，那更别说眼睛了、你说小时候咱老师还带着咱们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这眼保健操也不做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感觉了，比如说稍微看东西有点模糊啦，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说这眼睛越来看东西越不清楚了，越难受了，甚至有一些迎风流泪的特别敏感，然后眼皮呀、包括眼球里边你翻开看看都是红的。
2: 你说的好像是我就这症状。
1: 对、
2: 啊、
1: 我看你这个眼睛也有点红，是不是？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又涩，
2: 天天卡巴眼睛。
1: 哎，是的，眨眼，然后包括你一揉眼睛的时候它都咔嗒咔嗒响，为啥？就是太干了。
2: 对，
1: 还有的朋友就动不动就淌眼泪的，分泌物还挺多，你这个时候赶紧得养护起来。
2: 对，怎么给眼睛保养起来呢？
1: 我跟你说啊，给你的眼睛雇一个保姆。
2: 那得多钱？天天给你揉眼睛。
1: 这个保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就能专门服务你的眼睛，它就像一个专门的护眼保姆。
2: 哎，就给眼睛养护了哈。
1: 是的，它就是9层明目贴、也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
2: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有叶黄素还有艾草，对眼睛肯定好啊。
1: 哎，有的朋友说这个眼贴我用过，但是我这个

0: 效果一般呢、和你说的也不一样。我跟您说，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眼贴，它效果又好，用上就能舒缓，让你不难受啊。
1: 嗯、
0: 首先我介绍介绍，它是做眼贴起家的品牌，它这个明目贴嘛，就是明亮的明、这个名字，而且中草药的选择上必须是有讲究的，它不是说给你弄点薄荷脑啊，给你糊弄糊弄，让你感觉凉凉的，那没用啊。
1: 嗯、
0: 人家是专门聘请了中医大家成立的专家组，甄选3年的陈艾、艾草，然后枸杞子、石斛、白芷、7年以上的丹参，还有桑叶、菊花、决明子、石决明、夏枯球，还有黄柏等等17味的地道中药材，严格的选材把关，保证这个药效都是明目降火的，包括药材的用量也是精准斟酌的，真正护眼的东西加到里面，才能让咱们眼睛，就草本的东西啊，让咱们眼睛好起来。
1: 嗯，
0: 而且这每一贴护眼贴都是经过14道提取工艺，每一滴浓缩的精华液都有保障的。除此之外，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所以它还添加了叶黄素，这个就是它和传统眼贴不同的地方。那叶黄素，江总你知道吧？
1: 对呀、对眼睛好的嘛，补充眼睛叶黄素这个成分啊。
0: 是，那叶黄素它就是咱们视网膜主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自身无法合成，你只能从外界来补足。那么补足叶黄素，它一是可以帮咱们过滤吸收有害的蓝光，二就是减少自由基，抗氧化，延缓咱们眼底一个老化的情况。
1: 嗯、
0: 你看一看我们9层明目贴，它的背面第一位成分就是叶黄素脂提取物、所以让这个叶黄素和中草药植物的精华同时作用，直接从眼皮渗透到眼底。包括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叫9层明目贴，什么9层，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它能渗透到我们内眼的9层啊，9层防护的，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基底的部分啊。那护眼的方式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推荐眼贴？就是因为它是这么直接有效的。
1: 嗯，
0: 而且你贴上之后，它能覆盖整个眼球，还有这个眼周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呀、攒竹穴呀、鱼腰穴、球后承泣这些穴位，刺激咱们的经络，放松眼周，针对性非常强。所以一款好的眼贴，你用上之后，你是直接有感觉的，这比你吃什么那它又来得快得多了。就是包括视网膜里面的营养，叶黄素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肌理当中，直接渗透9层，补充到你的眼部啊。所以说你用眼多了贴一贴，不舒服了贴一贴，你的眼睛会感觉瞬间明亮又舒服的，整个眼球感觉就像被水包裹了一样。
1: 哎，这听着我都舒服哈、
0: 光线强，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更大，这个时候你贴上一贴，不仅有效，而且它凉凉爽爽的，很舒服。你想想现在啊，一副普通的眼镜也好几百块钱了。
1: 对呀、
0: 护眼灯好一点的2-3千了，是不是？但我跟你说，都没有这眼贴你天天护理上，它像一个老妈子，像一个保姆一样，天天给你做 SPA 来的实在，是不是？
1: 对，你天天雇保姆给你做 SPA 还5-6千的一个月、
0: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价格一定是让您满意的、这一款叶黄素艾草护眼贴也是我们的9层明目贴，市面价是99块钱一盒。
1: 一盒贴多长时间？
0: 它一盒，我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加量装，一盒是30包，也就是30对，能用一个月
1: 啊，能贴30天哈。
0: 是的，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今天199块钱，你正常买2盒、但是我说了，我加量不加价，199块钱3盒，而且买3送3啊、我不跟大家卖官司了啊、就直接是199块钱买3盒送3盒，一共让你到手6盒，半年的眼贴的量啊。
1: 嗯，
0: 怎么样？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对呀、
0: 还没完事儿，今天对前20位订购，我让你内外兼修，市面价格99块钱一瓶的蓝莓叶黄素植压片3瓶，内服加外服我全给你加上、
1: 内外都用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3瓶叶黄素片就送给您了，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赠送的优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一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

0: 天天贴能贴半年、
1: 嗯、
0: 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
0: 的
1: 叶黄素片、哎、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咱们才能说买3送3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这个是打开直接就可以贴的吗？
0: 哎，是，打开就能贴啊、哦。
2: 啊，然后它这个就是还有个赠送的吃的是吗？
1: 叶黄素片直接吃就行、哦。
0: 对，叶黄素片送你3大瓶，半年的量啊、哦。
2: 啊，这都是六条加外敷就可以是吧？
0: 哎，是的啊。哦
2: 啊，好，订2套，
0: 好的，订购成功了。
1: 每个人有限购吗？
0: 嗯，每位朋友最多订2套了，好不好？
1: 啊、限购2套啊，
0: 因为这太合适了，199，你是吃啊，你是贴，都能用上半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我送你这个叶黄素片，你市面上你199也买不下来。所以说啊，您注重眼睛健康的，你赶紧用上，每天睡前你就贴15分钟，我是喜欢睡前贴的，当然你要白天贴也可以，就感觉特别的放松。
1: 对，什么时候眼睛肿胀了，贴上赶紧哈，
0: 就难受了。你就贴没有限制的，不仅是舒服、
1: 嗯、
0: 你持续的用，你会感觉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健康。你像我以前我就经常揉眼睛，现在我就不用了，你发现没？
1: 揉眼睛容易进细菌呢、
0: 哎、
1: 那毛病来得更快、啊、
0: 你越揉它越重，所以说你就是这个眼睛已经出现了哎一点点小问题，你这个时候你赶紧止损就对了、
1: 嗯、
0: 叶黄素眼贴，艾草叶黄素眼贴，它也叫什么9层明目贴，你用上市面99块钱一盒，今天199，一共到手6盒，再送你3瓶叶黄素片啊！记好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迎接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啊，对，是199，6盒是吧？
0: 是的。
1: 对。
3: 那我订一个。
1: 好嘞，还送你3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
0: 嗯，好嘞，女士，咱们等电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跟您说声再会。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来，迎进1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订那个眼贴。
0: 订眼贴啊，订一套吗？
4: 啊，订一套，
0: 订一套，好的，订购成功了，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继续拨打。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是你发现，你说腰疼了、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
1: 嗯、
0: 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订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
1: 嗯、
0: 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的、啊、
1: 对，关键在199，这么的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嗯、你算的没错、
1: 啊，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
1: 嗯、
0: 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 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一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
1: 嗯，
0: 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的
0: 叶黄素
1: 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6: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7: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还有保障。对、嗯、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嗯、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嗯、紫外线也多哈。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给我订购一套。
0: 订一套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如果说您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因为我们今天这太火爆了。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2-3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
0: 今天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1: 对，
0: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1: 还安全呢。
0: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直接补充到眼部了，所以你用上之后才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长时间用下来，你真感觉这个眼睛是越来越明亮的，看东西是越来越 清晰的啊。今天订购前二十位199，到手六盒180贴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再送你三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180片啊，你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只有二十个名额，现在我看还剩最后四五个了。
1: 对，还有四个名额，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二十位才能说是咱们买三盒送三盒眼贴，同时还送你三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贴平均才一块来钱，一块，
0: 是每天一块一，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一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三盒送三盒，一共到手六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二十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半
1: 年
0: 的
1: 叶黄
0: 素
1: 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接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订购
8: 订眼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来，下面迎进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9: 你好。
0: 哎，女士。
9: 哎
0: 订购吗？
9: 想订购。
0: 好的，
1: 订购成功了啊。
0: 订购成功，我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哈。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三盒送三盒，一共是六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二十位啊还送您三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买三送三盒，总共六盒，这个眼贴再送你三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是你发现，你说腰疼了、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六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三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
1: 的。对，关键在199，这么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要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嗯、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哈。
0: 是的，那么。

0: 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三盒送三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啊，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了。是，你发现你说腰疼啊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了。
1: 对，关键在199这么的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啊。
0: 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2-3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
0: 今天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1: 对，
0: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
1: 对，
0: 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1: 还安全呢。
0: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直接补充到眼部了，所以你用上之后才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长时间用下来你真感觉这个眼睛是越来越明亮的，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啊。今天订购前20位199到手6盒180贴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180片啊，你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
1: 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啊，我们发现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提前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父母辈的爷爷奶奶辈60多岁以上才说眼睛不舒服，但是现在我30-40岁怎么眼睛就开始难受就看不清了呢？
1: 都用眼过度了吗？
0: 哎，用眼过度的问题太严重了。如果你现在经常说眼睛干涩疼，眼睛痒啊，经常的不舒服，然后视疲劳啊，或者说我有近视我需要养护眼睛，长期的使用手机使用电脑啊，我这离不开了怎么办？包括中老年朋友这个眼睛 睛不适，你都应该日常护理做起来。那么
1: 本身你有些眼部的疾病的哈，
0: 是的，你就别再等了，好不好？今天199，你上外边我们识字的地方，你买叶黄素，你都买不了两三瓶。今天叶黄素我都当赠品送给大家。
1: 今天1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啊，足足180贴的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叶黄素，足足180片，只需要199，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留在场外啊，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在场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我们节目就马上要结束了，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明天再会。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防范非法集资，守好群众钱袋子。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内居民防范非法集资安全意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牢筑老年群体金融风险保护屏障，6月24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深入辖区内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司法服务与金融风险防范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经开法院干警与金融办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面向社区居民重点讲解虚假投资理财、项目众筹、返利等常见非法集资套路的作案手法与识别技巧。针对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群体，宣传团队聚焦养老公寓预存返利、养老项目高额分红等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典型形式，结合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非法集资的话术陷阱，叮嘱老年群众牢记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核心准则，警惕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此次联合普法宣传活动紧盯老年群体等非法集资受害高发群体，开展精准宣传，有效填补群众金融盲区，帮助大家掌握实用的风险识别技能，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案件发生风险，切实守护好居民的钱袋子。经开法院与金融办跨部门协同发力，整合司法审判资源与金融监管资源，凝聚起防范非法集资的工作合力，推动构建群防群治、全域联动的非法集资防控格局，助力提升辖区金融治理效能。下一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集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通过进社区、进企业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金融法律知识，同时依法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以审判加普法双轮驱动，为辖区群众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建设平安经开、法治经开贡献司法力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北部、通化、白山大部、延边西部和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19度到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东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1度到31度。四平中雨转小雨，20度到28度。

燎原、中雨转小雨，20度到29度；通化小雨，19度到28度；白山小雨，19度到28度；白城中雨，21度到28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1度到28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8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少云转阴，6度到14度；长春中雨，21度到30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市2026年中考网上评卷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本次评卷全流程规范闭环管理，从严落实，安全保密，流程管控，质量监督，各项举措以标准化操作守护教育公平，保障考生切身权益。今年长春中考主观性试题采用2+1网上评卷模式，按照工作安排，长春市2026年中考成绩将于7月12号中午12点正式对外公布，八年级生物学、地理科目成绩同步于当日14点开放查询。考生可通过两条官方正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一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方成绩查询，二是打开即时办 APP， 在服务板块中考成绩查询入口核验信息查分。据中国禁毒官方公众号消息，吉林省禁毒委近日举行聘任仪式，聘请长春籍世界冠军、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担任吉林省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吉林省副省长、省禁毒委主任、公安厅厅长陈玉煌出席活动，并为王浩颁发聘任证书。王浩表示，感谢家乡的信任与重托，将倍加珍惜禁毒宣传形象大使这一身份，主动扛起公益责任，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吉林省禁毒宣传活动，推动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7月4号晚，东北超新一轮赛事打响，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支球队全力出击，为现场球迷带来了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整场比赛场面十分焦灼，两队整体实力相近，状态在线，攻防两端各有亮点，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双方均展现出极佳的竞技风貌与团队配合。最终长春队与呼和浩特队握手言和，各取一分，两队的精彩表现也收获全场球迷的阵阵掌声与认可。全网刷屏的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热梗终于照进现实。7月4号，长春奥体三亚专属助威团空降现场，不用多说，这一幕注定是东北超的经典名场面。一南一北相隔3000多公里，偏偏促成了最铁的铁磁。不少东北候鸟老人冬去春回，把天涯海角住出了东北炕头的热乎劲儿。于是东北超的版图上，全网都在等一个席位，三亚。如今他真的来了，网友你一言我一语，把虚拟对齐变成真场面，把玩笑玩成仪式感，重构东北超版图，在黑吉辽蒙东之外，给三亚专属冠名亚亚，东北五省火速出圈，三亚正式入编东北大家庭。三亚的到来是全网球迷的胜利，更是东北文化包容互通的神来之笔。近日，自然指数官网更新了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统计周期全球机构最新排名。在上一周期榜单中，吉林大学化学学科位列全球第八位。本次更新后，学科排名大幅上升，跃居全球第五，再度刷新历史最好成绩。此次排名实现跨越式提升，充分彰显吉林大学化学学科在前沿基础研究领域持续迸发创新实力，国际学术竞争力稳步提升。

0: 近日，净月潭发布通知，因净月潭景区内负氧离子瓶气象传感器设备故障，目前景区空气质量数据无法正常采集与显示。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景区即日起对负氧离子瓶开展维修工作，预计工期约10天。维修期间，屏幕数据将暂停更新。全民健身再添新地标，位置就在长春万达茂，6万平方米的体育公园对外开放了。乒乓球、篮球、网球、足球、慢跑儿童区、健身区全都有，全年龄段随时开练。据了解，6万平方米的室外体育公园将成为日常加节庆的多功能空间，平日是市民慢跑、健身、亲子嬉戏的休闲地，通过模块化设计与流线规划，夜晚可快速变身专业演艺广场，能承载3万人规模的音乐盛会，成为动态城市舞台。四季南河夏日梦幻泡泡趴正式开启，连续2个周末限时开放，精彩活动别错过。4场定时泡泡魔术秀，每天4场小丑泡泡表演，每场20分钟，免费观看互动。这个周末别宅家，带上家人朋友来四季南河奔赴一场泡泡之约。漫天彩虹泡泡，趣味小丑表演，沿街烟火美食等你来拍照打卡，制造专属假日回忆。长春又添一市集，就在湖边。7月4号，长春特色文旅 IP 湖怪市集在卡伦湖沙滩全新启幕。市集紧邻力旺实验学校，依托优质滨湖沙滩生态资源，构筑自然舒适的近郊休闲场景，为春城夏日休闲生活再添新去处，丰富市民暑期周末生活。7月4号至8月23号的周六周日的16点至20点，地址就在长春市九台区卡伦沙滩。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按需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业内人士表示，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

不觉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近日发布公告显示，自昨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很多家庭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去银行存个大额存单，这样还能多收入一笔利息。所谓的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而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近日抖音电商宣布，7月3号起，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首重范围从1公斤升级至3公斤，升级后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免费上门取件，3公斤以上商品续重范围同步缩小。近日索尼互动娱乐通过 PlayStation 官方博客发布公告称，将于2028年起停止生产和发行蓝光实体游戏光盘，新作仅以数字兑换码形式上架 PS 商店与线下零售渠道。该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引发全球主机玩家、线下零售商及游戏行业从业者广泛讨论，标志着持续30余年的实体光盘发行模式迎来重大拐点。根据本次官方公告内容，自2028年1月1号起，所有 PlayStation 平台全新发售游戏将停止生产蓝光实体光盘，新作仅以数字兑换码形式上架 PS 商店与线下零售渠道。此外，用户手中现有 PS4、PS5 光驱版主机及已购入光盘可永久正常运行，光驱硬件不会被远程锁死。7月4号，豆包和通义千问宣布智能体功能将下线。豆包发布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功能下线后，你仍可在一段时间内查看并自行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对话数据。10月15号后，豆包将根据隐私政策对智能体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后续将无法在豆包内查看或恢复。同一时间，千问也向用户推送千问智能体服务下线提醒，称千问智能体功能与服务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

涉及数量为399万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三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史新章表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接到消费者累计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萧山机场安检口惊现雷霆大狐狸，坐飞机咋还提个狐狸出来？对此，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发文提醒，就在上周，咱的安检口惊现20磅大狐狸，贴心换算约等于18斤，出门都不忘带上搭子，这位健身人是真的练到位了。但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民航相关规定，部分常见健身器材，包括这个大狐狸，属于钝器，是禁止随身携带进入客舱的。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专家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二者油耗差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个是属于伪命题。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年7月15号入伏，三伏天一共有40天，算一算还有10天，酷热难耐的三伏天就要来了。此前40天超长三伏天来了，登上热搜。有网友称，三伏大多都是40天，很少有30天的。也有网友表示，今年三伏天时间比较长，足足有40天，要做好防暑准备。对此，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燕分享了三伏天日期的计算方法，同时明确表示，相较而言，40天的三伏天更为常见。从2015年至2024年，三伏天连续10年都是40天，因此各位要注意三伏天的饮食。一是饮食宜清淡温食，伏天人体阳气外浮，脏腑反而虚寒，应少食寒凉。二是因时择食，选择当季食材。三是注重脾益脾胃，在食欲不振时选择易消化且营养丰富的食物。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本周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直播间不仅仅有我们的老朋友小辉老师，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哈。
1: 这位新朋友也是之前吧，应我们听友的这种号召啊，然后我们很多购房者、很多粉丝表示呢，买完房子了，接下来进入到装修啊、选家电、选那个建材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有点迷茫啊，不知道怎么选了，然后想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一个嘉宾啊，一个嘉宾，
0: 对，专业人士哈，就像我们说的，隔行如隔山啊。那你如果对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不清楚的话，你一定要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
1: 是，而且呢我们之前在前几天的节目也做了一个预告和预热哈，我说这位嘉宾呢在行业之内吧，然后还是颇具影响力的哈。那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然后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位帅哥，是很年轻的一位业内人士哈。
2: 大家好，我是诺达装饰装潢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明。诺达装饰成立于2019年，位于大马路与四马路交汇天伦中央广场上下四层独立门市。我本人呢已经在这个装修行业20多年了。早在公司成立之前，我就在长春最大的装修公司任职项目经理。由于当时的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之后，我手里啊剩了很多，都有好几十个项目都处于停工摆停状态。当时别人的工地啊我没有管，但是出于我自己，我把我自己的工地全部接手，有始有终的给他们装完了。也是这个契机，我成立了诺达装饰。我们的口号是诺达装饰承诺必达。这也是我创立公司宗旨和初心。目前公司成立7年了，主要的客源都是业主的转介绍。双聊也成立了分公司。家装公司其实就是良心企业。我手里的项目有的完工可能都10多年了，现在我们也一直都在做售后。
1: 10多年还在就是有始有终的，没有说像有的公司可能是虎头蛇尾这样子，
2: 对
1: 是吧？
2: 对、
0: 就是非常完美的诠释了我们这个诺达公司的这个口号哈。
1: 跟我一开始猜想的差不多。刚开始那个您的助理小美女士，然后发给我这个公司名称的时候，诺达，哎，我的第一感就是这个公司啊，一定是一个
0: 信守承诺，
1: 信守承诺对吧？然后承诺必达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宗旨。